在草原，看十里深情呼唤，醉在天池边温暖双眼。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喝昌宇，品良乡，昌宇烧蜂酒。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神

0: 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

0: 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歌中国》。中华大地方言万千，各有韵味。方言是地域的印记，更是民歌的魂魄。同是华夏乡音，虽腔调各异，却血脉相连；虽语调不同，却情感相通。今天，请您跟着歌声去寻访那些藏在腔调里的故乡风景，听见方言背后那一份独属于中国人的乡愁与爱恋。为了让这些珍贵的乡音被更多人听见，被更多人喜爱，我们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吸引力互动专区继续为南北乡音搭建舞台。您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专区当中，

喜爱的方言民歌、民歌歌手点赞助力，用您的支持，让乡音不孤单，让乡情有回响。

0: 推你吗？
1: 还是我来推你吗？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

0: 二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4: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看民歌中国。如今来自天南地北的民歌齐聚央视频民歌中国互动专区，用独特腔调诉说着中华大地的万千风情。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民歌星引力专区，为您钟爱的歌曲与歌手点赞加油。您的每一次关注与支持都是民歌生生不息的动力，让经典之声被更多人铭记与传唱。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

0: 9.9块？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歌中国。中华大地曲不同，南北乡音总关情。一曲曲带着地域印记的民歌，是流淌在岁月里的文化根脉，也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汇聚成了音乐星河。您的每一次聆听，每一次点赞，都会让歌曲的传唱度再上一层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专区，用您的支持为喜爱的民歌与歌手助力加冕。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

0: 认准香丹青，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和我们的多多一块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2: 来看留言，山东菏泽的陈诚给我们留言说，2012年和女友去 Live House， 歌手唱了首歌特别的好听，但一直不知道叫啥，结果过了几年和他分手都不知道多久了，他突然发消息跟我说，你当年找的那首歌叫在雨中。
1: 在雨中
2: 我问过你，哎，你
1: 是这首歌吧？
2: 哎，杨哥，你说时光啊，让很多事儿都淡了，我和他也早就回不去从前了，但当年那个灯光下他的侧脸清晰如昨。哎呀，
1: 陈诚啊，有些雨呢下在过去，却淋湿了今天的你自己。我想在雨中这首歌里封存了你们的相遇、心动和别离，也如你们的爱情故事一样，这里边有很多的跌宕起伏和起承转合呀。
2: 是的，你看多年以后，陈诚终于知道了这首歌的名字《在雨中》。这名字多好。有些人有些事儿，其实就像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场雨，这场雨可能淋湿过你们共同的青春，也淋湿过你们曾经的回忆。一起来听听这首

0: 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1: 一定要点击关注，然后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见公众号，赶快扫码参与吧。嗯，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小蒋莫愁，他说我想点一首100万个可能。20来岁遇见他，暗恋了3年，我没敢说，一直当他的好弟弟。去年我创业失败，他感情不顺，我陪他熬了大半年，跟他一块跨年，陪他旅游散心，终于鼓起勇气表白了，他居然答应了。那一瞬间感觉有100万种可能。如今我当爸爸第9天了，一会儿亲戚都要来吃喜面，现在心里是又暖又慌啊。哎
0: 呀，恭喜啊。而且我觉得这份留言电影感特别的强，
1: 是不是？
0: 暗恋3年啊，然后从弟弟变成爱人、父亲，这不仅是100万个可能哈，这是一步一步把最美好的可能踏踏实实的走成了现实。恭喜这位朋友。
1: 这份留言最打动我的就是，他们俩都在低谷时互相陪伴。我觉得爱呢，从来不是说谁拯救谁，而是两颗心。在冬天能够相互取暖，然后一起等到春天。你看现在春天来了，还多了一个小小的新生命。一会儿亲戚朋友都来了，咱也提醒一下亲戚朋友啊，走的时候红包别忘了。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士智能所。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3: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辽宁抚顺的李哥留言说，我可以点一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吗？当年生活太苦，他为我卖掉了留了20年的长发。我看着他短发的样子，一边骂自己不争气，一边又特别的心疼。现在生活好起来了，他的头发也留起来了。昨天我摸着枕边的长发就想啊，宝贝，这辈子我可能给不了你金山银山，但我这辈子愿意做你冷天里的一件袄，做你心里永远的底气。
4: 就是什么，人家这才是患难见真情呢。其实经历过低谷的恋人，他们早就是对方最扎实的底气了。留言这么到位了，那我们就赶快把这首歌给你们安排出来。祝你们往后互相为伴的路上越走越踏实，越走

红尘名利，你也曾一语自怜自艾，可生活啊除了胜利没什么足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海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玉溪。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7: 一定要点击关注，然后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蒂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见公众号，赶快扫码参与吧。这首歌是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珍珍，她说，海洋玉溪，我想点一首雪落下的声音。他是个从没有见过雪的南方人，来我们北方上学。那天课间，校园广播里放了这首歌，我们牵着手在操场上踩雪。我傻乎乎地想，这算不算一起到白头呢？只可惜青春里的雪终归会化，现在每逢下雪，我都会想起那个下午，天气很冷，但他的手很暖。哎
8: 呀，其实我特别想对珍珍说，可能雪会停，人会散，但是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就又回到了那个干干净净的雪天的下午。这种美好的记忆也是人生的一种况味。
7: 哎，你知道我看完这条留言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我推断呢，这位珍珍肯定不是东北人，她可能是个北方人。因为东北大雪里俩人压马路10分钟，头发都能冻成冰溜子，你知道吗？
8: 坚硬的一起到白头。
7: 但是说真的啊，人在爱里的时候哪顾得上冷啊，对不对？心里的那团火比那个暖气都足，
8: 是
7: 不是？就把这首充满回忆的雪落下的声音送给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海洋，
1: 我是雨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扎西德勒，他留言说，今天无意间听到了贝加尔湖畔，我又想起他了。他总爱拉着我去看画展，听音乐会，说生活不能没有诗和远方，而我好像对浪漫过敏，只是喜欢他生动的样子。后来我们分开了，他没带走的留声机上至今还摆着这首歌的黑胶唱片，现在才懂，有些东西不是没用，是我当时还没学会听懂。那些日子，那些波光粼粼的湖和长椅上他的笑靥，就这样尽在回忆里了。
1: 嗯，我觉得这样郑重的道别，真挚的祝福，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叫有一种爱叫放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这首贝加尔湖畔的旋律当中轻轻放下，静静怀念，继续向前。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凯迪士智能锁，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5: 大家好，我是韵熙。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1: 一定要点击关注，然后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见公众号，赶快扫码参与吧。嗯，我们接着看留言。
15: 梁视频的好友秦良留言说，你们好呀，我想点一首暗香。我在新疆长大，因为有时差放

0: 放学总比内地晚，回家的时候动画片早播完了，只能跟我妈挤在那个旧木头沙发上一起看《金粉世家》。那个时候年纪小，根本看不懂剧里的爱恨情仇，就光记得男帅女美了，也不懂为啥我妈在旁边看得直抹眼泪。现在一听到这首歌，好像又能闻到旧沙发的气味，看到那台大哥大四的电视机，好怀念和妈妈一起看电视剧的时光呀。
1: 哎呦，他这条留言让我想起了我爸。哦，就是当年跟我爸呀，抢遥控器，我是为了看《射雕英雄传》，
0: 他呢，
1: 他是为了看新闻。所以在我的这个青春记忆当中呢，我爸好像从来没有看到完整的新闻，
0: 都被
1: 我也没有看到完整的《射雕英雄传》，到现在我都不记得黄蓉跟郭靖到底是怎么在一块儿的。哦，
0: 我童年的剧是《武林外传》啊，哇，那时候
1: 葵花点穴手，
0: 是的，那时候和家人笑成一团，然后也是一样的一个旧沙发，一台看似有点笨笨的电视机，
1: 是，
0: 而且那个时候的电视机好像很容易就可以把一家人都聚在一块儿了，
1: 是，
0: 然后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哦，我觉得太美好了，也感谢秦良用这样一首歌一下带我们回到了那种美好的童年时光当中。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暗香》。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凯迪仕智能锁，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本节目由除菌去汗味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菌小宝有活菌千亿，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菌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菌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菌小宝。
5: 天地之间，一方舞台，民族音乐九场盛典，81首动人歌曲，41位民歌传唱人，13位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成员，历时60余天，共同学歌传艺。用歌声绘就了一幅多彩壮丽。

丽的中国民歌画卷。今晚我们共同相聚中国民歌盛典酣畅之夜，唱响时代新声。

0: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海内外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的现场。今天是第十期酣畅之夜，欢迎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唱什么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有一首歌像清风一样拂过大江南北，它是一首具有新疆民歌特色的歌曲。来吧，朋友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
1: 打起手鼓。

苗岭的早晨原本是一首器乐曲，它作于1974年，曲作者是白成仁。在创作这首苗岭的早晨的时候，他除了用了飞歌的元素，也融入了一些胡湘音乐的元素。这首歌最早是为笛子演奏家余训发先生创作的口笛曲，后来在90年代，白成仁先生呢又自己填词改编成一首歌曲。那么这首声乐曲中，我们可以听到飞歌的那种质朴高亢自由奔放，同时也通过花腔的这种处理，能够感受到刚才所提到的那种鸟鸣的声音，那种欢腾的场面。

成了姑娘骄傲了，鼓楼的炊烟又升起了。

江歌好比春江水，这首歌呢，它原本是出自1961年公映的一部电影《刘三姐》的一个电影插曲。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呢，也是一首非常新颖的歌哈。我给它两个字，就是混搭。我们听到的有我们苏州评弹的艺术家陆锦花老师，用吴侬细语，来用传统的苏州评弹的曲调来开的头。中间呢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首歌用动琵琶来伴奏的，用动语来演唱，也是一种大胆的创新的尝试。

信天游呢又叫顺天游，在我们汉族民歌题材的分类当中呢，它属于山歌类的这个题材。这首信天游呢，冯满天老师用这个流行音乐的元素，加上他代表的这个陕北悲情啊苍凉的这种嗓音和歌声，中间又加到了民族乐曲中阮的拂之以伴奏。那我觉得他的这种新颖的艺术表达形式是有创新性的。

七这首歌呢，它的原名呢叫《缰环之歌》。《缰环之歌》呢，它指的就是在马的缰绳上啊，拴着铜铃啊、铁片啊，就是马在跑动的时候呢，它会发出“嘻嘻”这样的声响来，所以就是这首歌以这个发出的声响来命名的。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凯迪仕智能所，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羊角花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杜鹃花，它在羌族的文化里面是一首象征着坚贞爱情的花朵。羌族民歌歌种的种类非常繁多，从它的劳动歌，从它的出征歌，从它的劳动号子，从它的生活小调，到它的多声部音乐，都是丰富多彩的。

首《来苏秋思》，我想朋友们立刻就会想到那句著名的诗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散曲小令》呢，它抒发的是一位漂流天涯的游子在秋天的时候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和倦于漂流的那种疲惫之心。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凯迪士智能所。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今年夏天以来啊，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节目组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共同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全国各地的民歌爱好者广泛参与，唱响家乡民歌，祝福家乡发展。今晚各个新媒体平台为我们选送了几位参与者来到中国民歌盛典的舞台，他们将在这里一起唱出对家乡的热爱，唱出心中的天籁。

0: 上这十期节目，在这方以中国民歌为名的舞台上，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歌传唱人一起传唱传统民歌，演唱经典旋律。下一首歌，本季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将齐聚一堂，用歌声为本季研习营呈上一份属于他们的答卷。
1: 假如让我在中国民歌里仅仅举出一首来代表中国民歌的话，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这样一首，就是《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这首歌不单表达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一往直前的精神，更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对未来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远方的朋友，请你留下来，让我们的欢聚再久一些。多么真挚的心意，多么难忘的日夜。亲爱的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十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但中国民歌的传唱永远不会止息。亲爱的朋友们，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1: 9块9？
10: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这么一部农村题材电影引发了全民热议，它就是由赵焕章执导的《喜盈门》。该片与《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一起被称作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喜盈门》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中国北方农民家庭中，大儿媳总是计较小家庭的得失，百般算计。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他终于改正错误，一家人重归于好的故事。贯穿全片的歌曲《同心携手建乐园》改编自山东民歌，渲染出了一幅喜庆欢乐的氛围。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支旋律，一起走进那个热闹又朴实的北方农村。

0: 醒醒吧，让我走吧。
1: 哎，你想丢下新娘子留着胡爷，这可是对史连同志不公的表现。重新喝交杯酒，龙哥拿酒来，快快快快
2: 来了。
3: 任武哥，平时搞四化听你队长的，今天可得听我们指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哦，哎，一人一杯，你、啊、
1: 快喝呀，别磨蹭了，快、哎、
3: 新郎新娘一块喝。我

0: 不会喝酒，这……
1: 哎，这怎么行啊？这是交杯酒，颜色是红的，味道是甜的，喝下去
2: 心里啊是美的。
0: 连燕子都在为你们家道喜了。大婶啊，新媳妇儿你称心吗？
3: 称心，
4: 梅枝嫂子，
3: 称心。
0: 二爷爷，你可真是个有福之人呐！两个孙子，人文是兽医，人武当队长。他们
4: 这叫文武双全嘛！
5: 啊！大哥，
6: 来来来，喝吧喝，
5: 人武先喝。
4: 哎，对，
6: 好，
5: 新娘子，
6: 新娘子，
5: 哎，
6: 来慢点，好好好，
5: 哎，你们不行，你们
7: 哎呀，把新裤子都弄脏了。推推拉拉的，咱们得文明点
5: 啊！哎，不行，
7: 小花，小花，
5: 哎，等一下，
7: 哎，
5: 慢点，慢点，可以，慢
7: 点，坐二十这边，倒着点，小山，小山，来来来，快点，快点来，坐二十这边来，
6: 倒上，倒上，倒好了，来，来来，新娘子喝，
7: 行了，行了，别难为他了，我替他喝，
6: 大哥，不敢说，
5: 哎，别动，
7: 好了好了，咱来点新式的，让新郎新娘唱个歌，好吧？
5: 哎呀，没事，好的，哎，不行不行，快快快快。
1: 唱个甜蜜事业插曲，比蜜甜。
6: 哎，对，叫人发打拍子，好吧，好吧。
7: 对对对，
0: 好，来来来，
7: 行行，来
0: 走，俩人先结婚，
7: 你害啥臊啊？快快来吧，来就来。快啊！
8: 备。
9: 新长，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
1: 好，那你
0: 这大厨喜欢吗？
8: 来来来，
9: 好的。
0: 可惜你早结婚了十年，只好用那小半厨了。
7: 没有
0: 啊，怪不得叫你呱呱鸟呢，一叫起来就没完没了。
4: 不在新房里陪新媳妇儿，怎么先回来了？
0: 媳妇儿娶到家了，客人伺候完了，连交杯酒我都替她喝了，你还要我去给她铺被窝端尿盆啊？
4: 那就先歇歇吧。
0: 米娜真的要走啊？
4: 兽医站里忙得一人顶俩人用，我能在家里待得住吗？
0: 哎，一件衬衣今年穿了明年穿，你也不去买件新的，亏你还是个挣工资的医生。你每月交家里30块钱，可人家就不管那一套，新房里又是大衣橱又是座钟，哼，还不是从一碗水里出啊。你心里就只有你的兽医兽药，从来不把老婆孩子放在心上。哎，我说老二结了婚，往后的日子怎么个过法，该打个谱了。
4: 打什么谱？水莲刚过门，你得做出个嫂子样来嘛。
0: 打着灯笼也难找你这样的善人。下月发了工资，说啥也得给我买条涤纶绸裤子啊。
10: 嗯。慢点儿，别太快。
11: 抢时间嘛，不快还行。
10: 那也得注意安全嘛。说实话，我整天为你提心吊胆的。
11: 哼，叫人担心的倒是你这个打算盘拿笔杆儿，整天和钱打交道的大会计。
10: 嗨，咱这是保险牌的铁算盘，日清月结分毫不差。像今天光现金就收入了1424.02元，早就记好账了。
11: 看你神气的。
10: 正芳，你看这料子怎么样？
11: 涤纶绸当然好了。
10: 我买到手啊又后悔了。
11: 怎么？
10: 男同志穿颜色太鲜艳了，你要喜欢的话拿去做条裤子穿，既美观又大方。
11: 我们家钱柜妈掌管，她不点头不能买。
10: 你尽管穿就是了。
11: 我又不是地主资本家，还能剥削人？
10: 哎，等你以后有了钱也给我买一条不就行了？

0: 去。
1: 哎，当媳妇儿不同于当闺女，缝衣做饭，喂猪垫懒，伺候老人，教育孩子，人来客去，礼轻往返，还真烦人呢。
2: 处理好家务事是挺不容易的啊。
1: 是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说咱们家吧，爷爷老，婆婆病，那小姑子厉害的像个野小子，老老少少一大家子，吃饭穿衣大摊子，难呢。
2: 这大家庭过日子，互相谦让点儿就好了。
1: 谦让，谁让谁？你别傻了，爹有娘有，还不如自己有呢。以后你听我的，没有错。
3: 张兄弟，我要的缝纫机活拉回来了吗？
4: 你这一天八遍催促我，我敢不给你办吗？哎，看看，给驻路队加工100套工作服，布料子都捞回来了。嘿，
5: 干得好，财神爷！像这样干下去，咱队的增产指标准超了啊！
3: 是啊，
6: 刘武啊，刘武，别说了，干吧！
7: 别玩了，叔叔，别玩了。
5: 是。
2: 大嫂，你看。
1: 哎呀，我就是要的这种料子，你大哥这次记性不错，没忘了。
2: 不是我的。
1: 你的？谁给你买的？是你哥。
2: 我哥。
1: 你笑啥？
2: 我笑你乱猜。
1: 不是你大哥啊？那准是咱妈给你买的。
2: 哦，不，不是妈买的。
1: 不是，你脸红什么？
2: 那你就别问了。给做起来吧。
1: 不告诉我就是不给你做。
2: 不做也不告诉你，少了你这把剪子照样穿裤子。
1: 哎，婆婆给人芳买了一条裤料子。昨天任芳拿着布料子找我给她做裤子，我问她谁给买的，她的脸刷就红了，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样儿腰来。我说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给你做。她拿起布料子就走了。她还要找你做，你也不要给她做，咱们俩一起跟婆婆闹，有她闺女的就得有咱媳妇的。
2: 其实啊，这也没啥，姑娘大了应该穿得好点儿。咱们就别计较这些了。
1: 哼，当媳妇的也不是该死的。

0: 山呐，来。哎呦呦，小山。
1: 哎，妈妈。
0: 山呐，别跑，小心摔着。
1: 妈妈。
0: 走吧，回家洗洗脸，凉快凉快，好吃饭。
2: 妈妈抱抱。
0: 小山呐，咱不让妈妈抱哈。好孩子，听奶奶的话啊。妈妈干了一头傻活，还多累呀、啊！咱不让妈妈抱，奶奶背着你好不好？
2: 不要不要，我要妈妈抱。
0: 你要是不听奶奶的话呀，妈妈可就不亲你了啊！
2: 妈妈亲我吧。
3: 亲，属你最小，还能不亲？你要是闺女啊，就更亲了。
0: 其实啊，孩子都是娘心上的肉。俗话说，十指连心呢、啊。瑶瑶哪个也心疼。
3: 那也不一定，十个指头还不一样长呢。哎妈，最近供销社下了一批涤纶绸，你没给人帮扯套衣裳啊？
0: 你兄弟刚办完了喜事，哪有钱扯布料啊？
3: 别瞒我了，前天妹妹买了6尺半涤纶绸，谁不知道啊？
0: 什么？不会不会，他扯布料能不告诉我呀？
3: 告诉也罢，不告诉也罢，你是当家的，可得一碗水端平啊。我倒没什么，人家水莲刚进门，知道以后会怎么想。

0: 大嫂问问你有什么不好了，还犯得着生那么大的气了？
1: 他整天疑神疑鬼的，好像家里的钱都让妈偷偷给我买了衣服似的。我看到这种人就够了。
0: 哎，你呀，就是有股犟劲儿。既然妈没给你买，那你就实话告诉他嘛。
1: 不，他越问我越不告诉他。
0: 我不问呢。
1: 不问。不问也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谁？
0: 不是妈，也不是大哥。反正啊，有那么一个人。
1: 你说，你说呀。
0: 是个最好最好的人。
1: 你瞎说，你瞎说，根本没有的事儿，
0: 没有的事儿，你脸红什么？
1: 你真坏，你真坏，那是我出车补贴费买的。
0: 好好好，就算出车补贴费。
2: 元芳，元芳，跟我到自留地儿摘点扁豆去。
0: 妈，我和妹妹一块儿去吧。
2: 不用了，你在家绣花吧。

0: 水莲，
1: 哎，
0: 你跟婆婆要裤料子了？你怎么不张口呢？
1: 裤料是妹妹用开拖拉机的补贴费买的。
0: 不管，反正有她的，就得有咱们的。
1: 算了吧，嫂子，真的为条裤子闹起来就不好了。哎，咱俩一块给她做起来好吗？
0: 哼，我可没那些闲工夫。
1: 你要忙。那就你的缝纫机，我来做。
0: 缝纫机坏了，老断线。
2: 莲芳啊，你说你都23、24的人了，说话办事儿也该动点心思了。你想想，你买裤料，你嫂子能不疑心这是我给你买的？能不说我这是偏向闺女啊？
0: 准又是大嫂背后胡嘀咕。哼！你给我回来！他这号人呢，占了便宜少了就觉得吃了亏，整天家斤斤计较、自私自利，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2: 任芳，为了买这条裤料，你给我添的心事就不少了。再闹腾，你说你还让我活不让我活了？
0: 妈，你老是这样，嚷嚷嚷，怕怕怕，你越怕，他越给你老虎搂着。你就不能理直气壮的硬起来，
2: 孩子？妈当这个家难呐！
0: 你没来的时候，家里根本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家，不过了，不要这个家，没这个家。
0: 人物，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

0: 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灵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上世纪80年代，荧幕上有关农村题材的影片并不多见。编剧辛显令在深入农村采风时，目睹了一家人因分家闹得鸡飞狗跳的场景，就产生了以此为原型创作剧本的念头。同为山东老乡的导演赵焕章也觉得这个题材牵动千家万户，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从社会伦理道德的角度进行深挖，最终两人打磨出了兼具戏剧性与现实感的剧本。虽然在当时导演和编剧都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但他们却凭借着严谨细致的态度，扎根农村生活，与演员一起深入体验，还在农村实景中完成了拍摄。最终这部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的影片荣获了第5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和第2届金鸡奖的荣誉奖。
1: 给，
2: 哎，
1: 下一个，
2: 走，小花，走，咱们买玩具去啊。买什么？
3: 我要鸭子。
2: 要鸭子？要鸭子。
3: 妈妈，妈妈，我要布娃娃。
4: 水莲，
2: 哎，
4: 开了多少啊？
2: 15块。
4: 哟，真不少啊。水莲呐，你可摊了个好婆婆，又要给你买衣料了。
2: 买衣料
4: 啊？刚才我看见她到王大叔家借了30块钱，说是给你们妯娌俩一人扯条裤料。
5: 啊，妈，
2: 妈，你出来，有事和你商量。
4: 哦，等会儿。
6: 人家都说新出的叠纶绸挺好的。又结实，我寻思着给你妯娌俩一人扯条裤链，
2: 眼下家里正缺钱，你就别买了。
6: 有钱？家里有钱呐。
2: 妈，你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你看妹妹买了条裤子，浩和嫂子不高兴，你宁可借钱也要给我们买，你这不是把自己的儿媳妇当成外人了吗？
6: 都怪仁芳这孩子不懂事儿。不管怎么着，当妈的也不能让你们受了委屈。

0: 妈，我有穿的，你实在要买，就用这绣花钱给嫂子买一条吧。你婆婆给你买的这块裤料称心了吧？你以为我就想要条裤料子？我就是不能叫她今天给闺女扯条裤子，明天买件衣服，将来结婚还不得把家背走啊？
1: 你可真有办法。
0: 俺那个婆婆呀，是属牙膏的，不挤不出油。滴滴答答的滴滴答答的滴答答滴答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答答答。上辈子做了孽，跟这么个冤家一个锅里摸勺子。
1: 哎，你呀，生着嫌弃干什么？给他找个婆家，趁早打发走了，不就没人跟你争勺子了？
0: 哎，你给他找个主吧，越远越好。
1: 哼，我可没那闲工夫，打上工分还跑破鞋子。
0: 哎。办成了，我好好的谢你。
2: 摊婶儿，
3: 哎，嫂子，什么事儿啊？
2: 你来帮帮忙。
3: 行，
2: 帮我转转笔单。
3: 好的。
4: 二婶加油！二婶加油！二婶加油！二婶加油！
2: 怎么样？那裤料子好吧？我不撒谎吧？在家里也一样，不争不闹就是不行。要是我也像你那样闭着嘴不做声，咱猴年马月也穿不上条新裤子。
0: 婆婆也有很多难处，
2: 她难，咱更难。媳妇儿啊，就像那拉磨的驴呀、啊，拉的是麦子，吃的是麸子，还要挤奶喂孩子，谁可怜？以后咱俩还得新起义。绣花和登封人机挣的钱不要交给婆婆。
0: 什么？
2: 你今天领的绣花钱不要交给婆婆？
0: 我已经交给婆婆了。
2: 什么？你，哎呀，你可真会。
1: 死东西，嘎嘎嘎的，
2: 看把你们自在的，再叫你张牙舞爪称霸道，再见这小狐狸精耍心眼儿。
0: 你
5: 来，
2: 一窝子狐狸不嫌骚，又挤鼻子又弄眼儿的，明天就给你们分开窝，看你们还闹腾不闹腾。
0: 大嫂，你骂谁？
2: 骂兔子，骂猪，骂畜生，你心惊什么？
0: 有一件你公开提，指桑骂槐，我不爱听。
1: 人芳，你给我住嘴。
2: 你不爱听，就一把驴毛堵着耳朵好了。我自己的嘴，愿意说就说，愿意骂就骂，谁也挡不住。
1: 怕大嫂，别和你妹妹一般见识，快洗洗手吃饭吧。
0: 叫老实人惯的你，要骂你出去骂。
1: 人芳，你跟我回屋去。
0: 妹妹，走吧，快回去吃饭，下午还要出车。
2: 妈，你吃了猪肝想猪心，花了白银想黄金。你想的倒怪美，哼！你撵我走，妄想！这是我的家，三间房子我挣下了。泼妇！
6: 人芳，都少说两句吧，有话慢慢说，有理坐下来讲嘛。
2: 你泼妇，你疯狗，都来欺负我，瞎了眼！
7: 嫂子，队有队规，家有家法，怎么连爷爷的话都不听了？
2: 行了，老二，你没结婚的时候穿的戴的都找我，嫂子成了香油壶，如今娶上媳妇儿，就该用脚往外踢了。
7: 你胡来的些什么？
6: 去，什么好看的？
1: 吵起来了！
2: 你大哥不在家，我拉着孩子挨三辈儿啊。你看着处置吧，我可没法过了。
0: 嫂子，有话还是屋里说吧。你看你在这儿又哭又闹的，叫外人听见了多不好。

0: 好。
1: 我不怕丢，我没有脸，我不会像你那样刀切豆腐两面光，里里外外装好人。
0: 嫂子，我总想咱周丽丽能和和气气处得像亲姐妹一样，我有不对的地方。
1: 好了好了，
0: 你可以
1: 别他娘的猪鼻子插大葱装馅了。你没来的时候家里

0: 价，不够了，不要这个价，没这个价。
1: 人我，人我。
2: 果园虫子来势很凶，队里农药眼看就不够用了，你马上到任方，还拖拉一道工作去了啊！你等一等，到了公社以后，直接到仓库去了。我的电话里已经和他们讲好了。
0: 哎，
1: 人文不在家。全家人都欺负俺娘们儿，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只有分家这条路了。
2: 借点喷雾器回来啊。
1: 大叔，你是大队长，俺家的事儿您不能甩手不管呢。
2: 哎呀，你也不看看这什么时候啊。
1: 那
2: 就是要分家也要等人文回来，把全家人找齐了，坐下来慢慢商议嘛。啊，
1: 那好吧，我叫人文马上回家。
2: 哎，强音，强音。哎，
3: 没儿吧想儿，儿子大了又愁媳妇儿，有了媳妇儿可就更愁了。这不，任芳和他大嫂吵了一架，一家九口汤水没沾嘴。哎，
4: 是啊，俗话说闺女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是冤仇嘛。这话呀一点也不假，你想想，闺女跟媳妇儿能抱成一个团吗？你看看咱村里哪家不是这样。我说你呀，早该给俺人方妹妹找个婆家了。四十里铺我娘家的侄子长得又精明又漂亮，在社办工厂做工，属猴的，和俺人方妹妹同岁，叫我看呐，两人倒是挺般配的。
3: 哎，眼下哪有心思顾这些，等抽空再和他说吧。
4: 大婶儿，急早不急晚呐。
5: 来，
6: 小陈，电话叫他等一会儿。喂，他正忙着呢，请你等一会儿。
1: 等不行，你对他说他老婆快死了
6: 啊。哎，任文，
5: 哎，
6: 电话里说你老婆病得很厉害，都快要、啊、哎。
5: 喂，你是谁啊？
1: 我是你老婆，你赶快给我回家。
5: 什么？你现在工作太忙，实在离不开呀、啊、
1: 回来分家
5: 啊。站长，家里让我马上回去分家。
6: 嗯，分家？不是说你老婆生病了吗？

0: 哎，胖大嫂，你怎么又迟到了？
1: 我有点家务事儿，脱不开身。
0: 哼，就你事儿多。前天和你三叔吵架，昨天帮你小姑子相亲，又是修机窝，又是给猪打针的，
1: 我
0: 都像你这样，今年指望什么增产？哪辈子实现四个现代化？
2: 任务哥
0: 啊，
2: 快回去看看吧。
3: 啥事啊？
2: 你家大嫂闹翻天了，非要分家不可。
4: 哎，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能当好队长、县长，也不一定能当好家长哦。
1: 哼，刚才还说我呢，现在轮到自己头上了吧。
5: 提起分家，我心里很难过。

0: 爷爷年纪大了，爹去世早，我是大哥，家庭闹矛盾，我有责任的。
1: 你别吞吞吐吐的，到底同意不同意分？直说吧。
0: 最好不分。可是不分也难呐。
2: 哦，老二呢？
3: 分。
2: 翠莲也说说。
1: 竟是要分家，我是有些顾虑，总觉得自己刚过门几天就闹分家，人家外人会怎么说呢？那么看家里现在这个样子，不分吧，也挺难凑合在一块儿的。再说，分家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现在我也想通了。不过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到底分不分，还是由爷爷做主
4: 吧。树大了分唱，孩子大了分家，早晚得分。趁早分了吧，省得耽误个人过日子。
2: 好，现在就研究怎么个分法。大叔啊，你和嫂子不是商议个谱吗？先说出来，大伙儿听听啊。
5: 这不，一共六间房子，你兄弟俩一个人三间，两头猪，一家一头，鸡呀、鹅的都平半分。粮食呢，按人摊，自己屋里的东西归自己。你爷爷和我，一家养一个。人方呢，他还小，还得靠他两个哥哥拉巴着，反正他自己能干活挣工分了，看他愿意跟着谁过就跟谁过。就这些，还有哪些没说到的，你们再说吧。
2: 两位老人想得很周到啊。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1: 我先说两句。
2: 啊。
1: 我来到陈家门里十年了，才来的时候，人方刚满13，人无不满15。爷爷年纪大，妈有病，人文在外边工作，里外我一个人挡着，吃穿我自己忙活。这十年当中，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如今人方长大了，人武成家了，在老人身上啊，应该要他们多费点心了。
6: 哼，什么多费心，
1: 干脆说分家以后你不想养活老人了。
3: 你不养老人，天理不通。
0: 人武，你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呢？你嫂子也没说不养嘛。
1: 我不养老人，这十年怎么过来的？
6: 这十年里是你养活了老人，还是老人养活了你？可不能卷着舌头说话。喂猪喂鸭，做饭洗衣都谁干的？两孩子谁带大的？
5: 人方，
4: 咱们今天只说分家啊，不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
1: 哎，说得好听，哼，到时候找个婆家一走就啥事儿没有了。
6: 你妈，
1: 大叔，别争了，让爷爷和妈跟我们一块儿过吧。
6: 好，
1: 可别说话不算数，
6: 我不同意，这太不公平了。
2: 大家都冷静点啊，陈英。
1: 嗯。
2: 你给念念婚姻法15条，看看是怎么讲的。
1: 我看不清。
0: 那我来念吧。
2: 好。
0: 第15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2: 听见了吧？养儿育女，抚养老人，这在法律上都有明文规定。不但要养，还必须养好才行呢。
0: 还是按妈说的办吧。
2: 谁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1: 我结婚做的是小半厨，老二结婚做的是大一厨，一样的儿子，一样的媳妇儿，没有亲后不能两样，分家得给我做个大一厨。
3: 这胡搅蛮缠。

0: 好，我来说两句。分开过的目的，是为了抚养好老人，教育好后代，好好过日子，积极搞生产。不论是谁，都不能提无理的要求啊！<笑>我的意见，今天先不分，根据老人意见和个人的要求，今晚回去再合计合计，两个老人到底归谁养，家产怎么处理最合适？明天清早。
1: 碰头定盘子啊！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大婶儿，哎，大婶儿啊，你可回来了，
3: 回来了，大嫂子，你好吧？
1: 你好了，好了，
2: 快请入座吧。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6: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拼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笑>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凯迪仕智能所，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
6: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赵焕章的导演风格追求真实、自然、顺畅，反对闲笔。他要求演员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从衣着到农活姿势都要接地气。这种创作理念使角色摆脱了脸谱化，成为了有血有肉的人。为了根植乡土，赵焕章曾带着影片从城市到农村巡回放映，亲眼见证笑声从城市的四五十次增长到了农村的170-180次，从中深刻领悟到，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老乡才真正懂得片子里的故事和细节。他因此也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庄稼人的导演。在他的镜头下，陈家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回到影片。

0: 进你们陈家门以后，俺重活抢着干，吃穿不计较，每天取着自己的心去团结他，迁就他。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好心不得好报，落了一身不是啊！我真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人，也没见过这样复杂的家庭。
1: 水莲，你别说了好吧？我就愿意这样吗？
0: 你别我说，我偏说。早知这样，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也不进你们陈家门呢。

0: 水莲，你受的委屈我心里都清楚，为了我就再委屈这回吧。这时候可不能回娘家。
1: 谁说我要回娘家？
0: 你这不是
1: 人物，别让爷爷和妈再为难了，把这大衣橱让给他吧。
0: 啊，你原来是给人家倒大衣橱？水莲，你可真能委曲求全呢。

0: 都怪我没能耐，没把孩子教育好，惹得你老人家也跟着生气。要是他爹还活着，那该多好。
1: 别想那么多了，你有病生不得气，我琢磨水莲呢人厚道也懂道理，你就跟他们过吧。啊，
0: 不，爹，你年纪大了，还是你跟着水莲过吧。衣裳都放在厨子里了。时候不早了，你歇着吧，爹。
1: 你也早点睡吧。啊，
0: 哎，
1: 我看就照我说的那么办吧。啊。

0: 你快说话呀！
1: 你说就是啊。
0: 你这我一个也不养。养你妈吧，她身体不好，大事干不了，小事穷嘟囔，真讨厌。养你爷爷吧，他七八十岁了，万一有个病灾，躺下就起不来了。哎，你妈能刷锅，能喂猪，能看孩子，对，还是养你妈好点啊。你听见没有？问你们，你睡着了？
1: 我能睡得着吗？条肥健瘦的，我这当大哥的怎么说得出口？
0: 明天由我出面说，你闭上嘴装哑巴就行了啊。跟上你这号人算倒霉了，十锥子扎不出血来，跟你妈一样的窝囊废。

0: 病的这个样子怎么办呢？哎呀，你别忙啊，我看还是养你爷爷吧啊。
1: 妈，
0: 嗯，

0: 妈有点感冒，不要紧的。你们忙吧，别耽误了分家。
1: 妈，你
0: 分开吧，妈管不了你们一辈子。分开，个人好好过日子。
1: 我对不起你们。
2: 任文呐，
1: 爷爷，
2: 我跟你妈都商量好了，我跟着你们过啊。行了，快收拾收拾搬吧。
1: 我先陪妈去看病。
3: 不，大哥，你和任武把大衣橱抬过来，我和妹妹送妈到医院去。
4: 嗨，我那是随便说说，你们到。那好吧，把咱们家小半村倒出来，搬过去。

0: 把鸡蛋给姑姑好吗？
1: 不给。
0: 为什么？
1: 咱们不是一家人了。
0: 那个医院的奶奶呢？给不给？
2: 嗯。小花，回来。
0: 根不正苗歪，好孩子也教坏了，哼。
3: 哎，我来吧。
4: 待会儿去办出院手续吧。
3: 好的。妈，来吃个葡萄，压压嘴里的苦味儿。
5: 我好了，别再花钱买东西了。我病的这些日子

0: 你日夜陪着我，都累坏了，还耽误了挣工分儿。
1: 不要紧的，只要把您的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好。
2: 大嫂，你这闺女可真孝顺呢。
0: 哎，听说任芳跟咱队上的小会计龙刚挂钩上了。
3: 真的啊？这么说四十里铺那头就吹了。
0: 你见嫂子我办过那种二五眼的蠢事儿吗？
3: 你想咋办？
0: 咱们呐得抢在他头里。你看，我把订婚的衣服都拿来了，毛料的上衣，三合一的裤子，羊毛围巾，一粒都是上海货。先拿来给你过过目，
3: 这不成了吗？
0: 强英啊，为了你我可跑破了三双胶鞋喽。
3: 嫂子你放心好了，少不了你的。
0: 哟，攒这么多鸡蛋呢？我家的鸡光抱窝不下蛋，借十个给我吧。
1: 哎，
0: 今天要来客。
1: 你
0: 哟，刚才还说有我的呢，十个鸡蛋就腾出事儿来了。
3: 那
0: 强英啊，你把人芳撵走了，去了你的死对头，你就成了这院子里的皇后啦。
1: 爷爷你回来了。
4: 蒋美芝干什么来了？
1: 她来求我做条裤子。
4: 强英啊，任芳的婚事让她自己做主，咱们就别操那些闲心了啊。
1: 用那些闲心干啥？又不管我的事儿。
4: 弟弟正忙着收秋，你帮我把分的苞米秸都背回来去，别一天到晚东扯葫芦西扯条的。
1: 好，倒出空来就去。

0: 事啊？你可回来了？
1: 回来了，大嫂子，你好吧？
0: 你好了，
1: 好
0: 了，快进屋坐吧。你进了医院呢，可把我的心都给揪去了。今天听说你要回来，我特意在这儿等着你呢，
1: 还让你惦记着。快坐吧。
0: 哎，大婶啊，这些给你补补身子。
1: 嗨，还花这些钱干什么？
0: 花什么钱呢？自己的积下的。
2: 回来了。
1: 回来了，爹。
2: 这回好利索了。
1: 好了。啊，你也挺壮是吧？
2: 我没病没灾的。
3: 爷爷，这是妈给您烧的点心。
2: 哎，买点心干什么？又吃又喝的。
1: 早晚的垫不垫不？
2: 好，你们坐吧，我把芬的苞米秸背回来去。
3: 那么重的活，就你一个人呢？
2: 哎，你嫂子没空。
3: 我和你一块去。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龙刚兄弟，啊，交货了。
4: 好好，你去放炕上吧，再从那边拿捆料子去做。叮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嫂子，
3: 哎，
4: 这批货任务紧，五天要赶出来，超期一天罚款5元。
3: 啊。龙刚兄弟，什么事洗得这样？是有对象了吧？
4: 对象？哎，但是独身主义，我呀，一辈子不娶。
3: 算了吧，别装算了。嘴上犟着，心里望着，没见俺家人方，过去谁给他介绍对象，就把头一摆。我是独身主义，一辈子不嫁，听起来比谁都坚决。可现在怎么样？
4: 现在怎么样？
3: 很快就不是咱们陈家庄的人了。
4: 啊？
3: 你还不知道啊？是呱呱鸟的媒人，介绍给四十里铺的设办厂工人，秋后就结婚。
4: 真的？
3: 今天上午呱呱鸟把订婚的衣服都送来了，毛料上衣，三合一的裤子，还有一条羊毛围巾。哎，

0: 龙刚兄弟，俺家的事儿你是知道的，为一句话也许闹翻天，既然人方对自己的婚事保密，你们可千万不要开他的玩笑啊。
1: 哎呀，你没完没了的唠叨个啥呀。
2: 妈，饭好了吗？我饿死了。
3: 好了，在锅里呢。
2: 哎
3: 哎，看他手，去洗洗再吃。我说你这孩子，我病了这些日子不在家，你看看你拉得成什么样呢，浑身上下都是油，回家来也不知道换件新的。
2: 换新的？我可不敢，上次为那条裤子你差点没把我吃了。
3: 死丫头。妈那个时候不是当家难吗？仁芳，来看这是什么。
2: 哪来的？
3: 刚烧来的。
2: 给我的。
3: 嗯，
2: 准是二嫂给我买的。
3: 先别管谁买的，穿上试试。
2: 嗯，分开过就是好。
3: 喜欢吗？
2: 喜欢。妈，不大不小，不肥不瘦，颜色鲜艳，样子大方。再合适也没有了。
3: 这么一打扮，看像个什么？
2: 嗯。哎呀，你妈，你你看你，嗯。
3: 仁芳啊，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也不小了，自己的事儿也该上点心思了。跟妈说实话，想过没有啊？嗯
2: 嗯，
3: 依我看呐，有好的就定下来，结了婚妈就了了心事了啊。
2: 要是妈看了好了，那就
3: 好孩子，你算跟妈想到一块儿去了，妈给你相好了一个。
2: 嗯，
3: 和你同岁，也是团圆，人品也好。
2: 谁呀？
3: 看把你急的。你美芝嫂子想把你说给四十里铺他娘家侄儿。
2: 别说了别说了，
3: 你听我说完呢。那可是通情达理的好人家，这套衣裳啊就是人家给送来的。
2: 啊，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呀，
3: 仁芳。

0: 哎，车库奇，有话跟你说。哼，你回来了。
1: 啊，妈出院了，我请假回来看看她。哎，我说，这是给妈买的。哎，你。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哪

0: 的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额鼻炎片，双鹿通苍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3: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喜盈门》的配乐打破了当时农村题材影片音乐西方化的倾向，以纯正的民族风格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认可。作曲家杨少吕在接到《喜盈门》配乐任务时，目标明确，抓住喜字，有音乐传递家庭伦理的喜剧色彩。他大胆采用坠胡、竹笛、琵琶等民族乐器，表现人物悲痛、委屈、欢乐等不同情绪，强化戏剧张力。为了捕捉山东音乐特色，杨少吕追随剧组到农村采风，学习吕剧《山东情书》，甚至观察农民劳作时的哼唱节奏，最终将民间音乐元素完美融入了影片，打造出了有呼吸的生活质感。对民族化配乐的成功探索，令其获得了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14: 妈，
15: 你怎么有功夫回来了？
14: 我请了个假，回来看看你。
15: 我好了。
14: 妈，您吃糖吧。
15: 给孩子们吃吧。
14: 不，他们有。

0: 爷爷，我来吧，你回去吃饭吧。
1: 你先回去吃吧，吃完还得来看场呢。啊。
2: 妈，妈妈，我饿了。
3: 等会儿吃饺子啊。
2: 我不，我现在就吃吗？嗯。
3: 爸爸给你买桃酥，给。你是眼馋？
2: 不是，肚子饿了。
3: 给山呢，来，妈妈尝尝。好孩子，妈妈舍不得吃，让爸爸尝尝去啊。
2: 爸爸，妈妈，爸爸不吃。
3: 你吃吧，你快点拉锅开了，好煮饺子。
4: 等爷爷回来再煮吧。
3: 叫你拉你就快拉，你没看孩子们都饿了？
5: 我问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叫你都不搭理？好像谁欠了你200块钱似的。

0: 也没有。
1: 哼，你是聋还是哑了？
2: 我要是聋子瞎子才好呢。
0: 你说些什么呀？
1: 人家有事和你商量。
2: 哼，商量是五八，不商量是四十。想从我这儿得到同情和原谅，不可能。

0: 侮辱你人格的是你自己。我现在郑重宣布，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提我的名字，咱俩的关系一刀两断，就此完结。
1: 完结？好，完结，完结就完结。哎，快吃吧，怎么又抽起烟来了？
2: 等一会儿吧，爷爷回来一块儿吃。
1: 等什么？你先趁热吃吧，肉丸的还有大虾米。不快拆，愣着干什么？跑那么远的路还能不饿？你谁也不用管，全家人就你一个人挣钱，养不好身体怎么去上班？小花，打开收音机，让爸爸听听吕剧。

0: 快吃啊。谁呀？
1: 我。
0: 哦，
1: 爷爷回来了。
0: 就来了。
2: 锄头下，黄金花。
3: 给他姐姐长过长。
2: 金花金子锁上摆，为着他梳妆宝贝儿等。
3: 哈哈哈哈哈。花间老妇
2: 一等，朵朵还如花。
0: 这么晚您才回来。
1: 啊哈。抢完了场，我又替人物看了会儿长院。
3: 爷爷，
1: 哎，爷爷，
0: 来，老二也是，天下着雨，忍心把您一个人扔在长院挨饿，自己倒回家吃饭。
1: 不，是我让他回来吃的。

0: 奶爷爷，棒糖好吃吗？
1: 好吃，给。
0: 老爷爷，饺子比窝窝头好吃。
2: 哎，别耽误你老爷吃饭。
1: 哎，别吐，别吐。
0: 不好吃。
1: 好吃。
2: 上炕睡觉去吧，小山。
1: 忙什么？还早呢，让他玩一会儿吧。不信，你问你爸爸去。从前我带他要饭的时候，人家给了块窝头，他三口两口就吞下去了。把嘴一抹，对我说：“爷爷呀、啊，什么时候咱们能吃饱一顿窝头就好了。”哎，现在日子好过了，这窝窝头吃起来就不那么香了。
0: 老爷爷，你不喜欢吃饺子吗？
1: 小傻瓜，好东西谁不喜欢吃啊？
2: 来，马宝，你睡觉吧啊。
0: 老爷爷，给你饺子。

0: 人文呐，你爷爷我今年76了，过了大半辈子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如今日子好过了，我孙子孙女一大群呢，我知足啊，我不争你这几个饺子吃。你这是念了12年书啊，是个识文断字的国家干部啊，你这样对待老的，你那良心上过得去吗？情理上通吗？国法能容吗？啊，这饺子你咽得下去吗？你抬头看看，你这也是有儿有女的人了啊，你就不怕他们照你样学吗？人文呐，人文，你都不如个5岁的孩子。
1: 爷爷，爷爷，你不能走，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2: 快进屋来，别叫雨水冰着身子。哎呀，让他走吧，走了更利索啊。

0: 爷爷，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天下雨啊，不放心，来给你做个伴儿。
0: 你把破快递抱来干嘛？
1: 你快收拾睡觉吧，您家干活呢。
0: 家里出事了？
1: 没有。
0: 是嫂子她？

呀，有点热，准是昨天叫雨淋的。哎，快起来，别怄气了，给孩子吃药吧。好家伙，朝你妈耍起威风来了。哼，有能耐回家使，一个女人家叫男的打了耳

0: 光，真丢死人了。
1: 算了，你要赶集快点走吧，
2: 别心烦他了，
1: 让他安安稳稳睡一会儿吧。
0: 没你的事，少插嘴。强英啊，强英，你这软面骨头还想顶天立地的过日子，这回让男的打了个下马威，这辈子别想占上风。今天你就找人文算账去，弄不出个子丑寅卯不能算完。

0: 老站长，
1: 哎，
0: 全公社畜牧统计表准备好了吗？等一会儿社长开会做报告要用
1: 啊。人文同志正在统计，一会儿就送来了吧。
0: 哎，
2: 你来干什么？
3: 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啊？
2: 我要到公社送材料，没工夫给你嚷嚷。
3: 走，哼，没那么容易。
2: 你闪开！
3: 闪开！哎，妈妈，你。结婚十年了，我好饭没吃过一口，好布没穿过一丝儿啊。一年365天，我没白没黑的为你拉扯孩子、做饭、喂猪、喂鸡，你倒清闲自在，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高兴了回家睡一宿，不如意了耳光朝我脸上贴。陈仁文，今天非叫你打够了不可，打死我你好再娶个大闺女啊！
2: 喂。站长吗？
4: 嗯，你人文吗？
2: 啊，我是人文呐。
4: 赶快把表送来，大会总结你等着用。
2: 好，我这就。
3: 就什么？不把话讲清楚，你别想走。
1: 啊，喂喂，人文，你在干什么呢？马上把统计表送来呀！啊，你听见没有？
4: 你动手！你打死我！
1: 什么什么？什么死活的？你在搞什么名堂啊？
0: 老站长，统计表送来了吗？
1: 哎，我马上自己去拿。
5: 妈妈，爸爸，爸爸，别打了，别打了，爸爸，爸爸，别打了。
1: 这是怎么回事？住手！
3: 去哪？
5: 妈妈。
1: 哎，别打了！哎，哎，哎，眼镜，我的眼镜，回家打去，这是兽医站。把统计表给我，快。嗯，
2: 哦，

0: 婚，离婚，兽医战士给牲口治病的，不管分家大离婚。人文，到礼堂开会去。
1: 站住！我再也不进你们陈家的门了。
2: 妈妈，

0: 强英，你带着孩子，强英，
1: 给我做个纪念吧，以后我看见他，就会使我想起我犯下的罪。哎哎哎哎，人帮。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咦，真不害臊。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大白天躺着睡觉，也不怕捂坏了眼珠子。哎，起来，你起。咦，怎么生病了？跟谁闹意见了？妹妹，这几天我就见你脸色不好看，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有什么难处说出来，咱们一块合计合计，别闷在肚子里，容易聚病的啊。
1: 二嫂，嗯，你说一个人一辈子非得找对象吗？
0: 这你让我怎么说呢？恐怕绝大多数是要找的吧。
1: 反正当女的最倒霉。
0: 嗯，那不一定。
1: 咋不一定？男人的心黑得像锅底，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整天围着你团团转，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上你对他一片诚心，

0: 却对你虚心假意，你需要他帮助体贴，哼，他却不理睬你。
1: 水莲，
2: 哎，
1: 早点吃饭啊，晚上看电影。
2: 哎，你先别进来啊，在外面等一会儿。
0: 说了半天，那个他是谁呀？龙刚。
1: 伙计，脑子不清醒，账越算越糊涂。走走走走走走走，看看电影，清醒清醒大脑。
3: 不去，
1: 还有人等着你呢。
3: 谁？
1: 我妹妹。
3: 嗯？不会，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她特意让我来请你的。
3: 她呀，心里早就没我喽。
1: 你呀，平时算账办事挺细心的。今天怎么学上我的毛病，粗鲁起来了？
3: 不是我粗鲁，是人家变心了。
1: 哎，胡来台嘛，听谁说的？
3: 你大嫂亲口对我说的。
1: 这个娘们儿，好事不干，坏事成堆，这回得好好整她一顿。
3: 哦，刚才铁矿又来电话，
1: 啥？
3: 催问工作服这事。人家再三强调，超期一定要罚款，就他一人没交货了。
1: 啊！你马上打电话叫他回来。
4: 回去？回去你就输了。沉住气，别心软。男人呐，都这样。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越在这个节骨眼上，越得咬紧牙才行啊。
5: 可老不回去啊，家里养那鸡呀、猪啊的。还不都得饿死了？
4: 你懂什么？
1: 王强英在家吗？陈家庄来电话，让他马上回去。
6: 是小山的爸爸打来的吧？
1: 不是，队里会计来的，他们队给铁矿加工的工作服到期了，电话里还说耽误了合同要罚款，不能拿着当儿戏啊。
6: 麻烦你了。
1: 没事。
6: 哎，上哪儿？
0: 回家看看。
4: 哎呀，你发傻了，该回家的时候你不回，不该回家又往家跑，依着妈非逼人文上门来请你回家。请一趟还不行，最少得让他跑三趟。
0: 哎呀，我的加工活还没做完呢，耽误一天罚五块呀。
5: 是啊，两天就是十块呀，老不回去那么多加工活可都耽误了。
4: 对，你去给他拿回来，在这儿做。
5: 啊，我去拿，我可没脸去见亲家。
4: 眼下哪儿还有心思顾这些呀？你看你爷爷吧，一个人孤单单的住在长院屋里，怎么劝也不搬回来。你大哥吧，闹的家也没个家样，哎，真叫人揪心啊。
7: 妈，您别犯愁，等会儿给爷爷送饭的时候再好好劝劝爷爷，还是让爷爷搬回来住吧。我抽空去把嫂子接回来，让她给爷爷赔个不是，和大哥和好就成了。妈，妹妹的事儿你就依了她吧。啊，
4: 要说龙刚这孩子倒是挺好的，就是一个村里接亲，真别大的事儿都透气儿，万一要是出点事儿，闹得亲戚也不亲了，叫人家村里人笑话。
7: 妈，亲戚亲不亲不在路远近呢，我看龙刚兄弟品行好，俺妹妹心眼好，脾气直，保证不会惹你生气的。
4: 嗯，我再跟你爷爷商量商量。
7: 哎，
4: 那你每只嫂子她娘家侄儿那头
7: 不要紧，我去跟她讲。

0: 任芳，今晚放电影，我们一块儿去看吧。任芳，你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对你怀疑，我不该对你冷淡，我更不该对你使性子发脾气，使你痛苦当中再添痛苦。任芳，别哭了，原谅我吧，饶恕我吧，从今以后咱俩永远团结。
1: 谁和你团结？

给我做个纪念吧，以后我看见他就会使我想起我犯下的罪。哎哎哎哎，人帮。

0: 嫂子，听说你把咱村的一个姑娘收给四世礼铺你娘家侄子了，是谁呀？
1: 你看看，就是你们家任芳嘛，我还想找你帮帮忙呢。
0: 嗯，俺妹妹她和龙刚挺好的。
1: 嗨，那只不过是干热乎，我侄子啊比龙刚可强多了。再说我也是为你好啊，你看任芳那厉害劲儿，你还是离他远点好啊。
2: 站住，你整天走东家串西家，贫嘴刮了舌还要不要脸？
3: 你太可恶了。
1: 任芳妹妹，
2: 龙刚兄弟，你走吧走吧走吧。
1: 水灵，
0: 嫂子，你要真心给任芳介绍对象那是好事儿，可你明明知道任芳和龙刚挺好的，你还硬要把任芳介绍给你娘家侄子，你说他们能不气吗？
1: 这全是你大嫂的主意吗？
2: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哼。
1: 还有围巾。

0: 尿尿吧，
1: 爸爸疼，爸爸最疼，疼死了。
0: 哦，好，小山自己端着，我给你姐姐拿药吃。花，吃药吧。
1: 我不要吃药，我要吃饭。
2: 哎。人文，九点了，
3: 一个哭一个病，弄得我又是一宿没睡觉。
2: 哎，这哪是兽医站呢？这简直成托儿所了。

知道你惦记着孩子，挂念着家里的加工活，可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豁不出肉疼，治不好疮。等着吧，过不了几天，人文准来给你下跪啊！哎，来了，快，屋里去，别理他。

0: 走走。跟我到公社去。
1: 臭美，还想到公社给你拉孩子？哼，你有本事带着他们过吧，我不管了。
0: 不用你管，我要你到公社去离婚。
1: 啊，嗯，好，打离婚就打离婚，谁要说话不算数，谁是孬种。
0: 走
1: 啊。
2: 哎，我说小山他爹，有话在家说嘛，两口子拌嘴，何必到公社去丢人现眼的呢？
1: 啊，
2: 盛凯爹，你看到我的份上，你可别去，你听我的。
1: 爹，啊、别拦他，去就去。
0: 走。
2: 哎，盛凯爹，
1: 你别拦他，别拦他，
2: 别出去让人家笑话呀！你看这身份多不好啊！盛凯爹，你何必？
1: 走，没那么容易。你一巴掌把强英打回家，不声不响就走了，要离婚，先得打回来。
2: 走，哎，珊珊爹，你别走，你肯定。
1: 妈，你可得为我做主啊！你们不知道啊，他把我闺女不当人，要打就打，要骂就骂。前天夜里，他打的强英冒着大雨跑回家。你说，你打没打？
0: 打嘞。
1: 大家都听见了吧？他也承认打了。
0: 可你问问他，我为什么打他？
1: 你是封建脑袋，欺压我们妇女。
0: 不。他欺负我吗？虐待我爷爷，我再打他的。
3: 虐待老人，打耳光，这算是轻的，严重的要逮捕法办呢。
4: 现在有些人就是死心太重，
0: 全部人都不知道，天生是个老。
5: 就怕老实人惹火了，发起梗劲来更厉害。
6: 这老太婆可厉害了，他们家事儿啊，咱别去管他。
0: 他不仅不向爷爷认错，还带着孩子到兽医站去闹腾，弄得整个单位都办不成功，最后把孩子推给我。连小花的门牙都磕掉了两个呀！你们说，对这种女人，我
1: 陈仁文，你太欺负人了。这是王家宽，不是你陈家庄，不准你在这胡诌八扯的，败坏我们王家门风，滚，滚出去！
0: 我和强英离婚，没你的事。
1: 哎，
0: 走。
1: 哎，放开，你放开呀！你要打就打死我吧！哎呀！
0: 真有意思，老太太坐地上，
7: 老太太坐地上，坐地上，坐地上，
0: 真有意思，
5: 这是怎么了？
0: 啊，
1: 哼，打官司告状我顶着，就是陈家庄的人都发来。我也不怕。
8: 你们这是怎么了？大婶儿，快起来吧，啊，
1: 靠后吧。大白子的事用不着你弟媳妇来瞎掺和。
8: 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要离婚。
8: 你，大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绝情的话，惹大婶生气呢？
1: 是啊，他来到这儿又是吵又是闹，他诚心想要气死我这老婆子。
8: 大婶，快起来吧，别气出毛病来
1: 啊！他今天要是不认错啊，我就跟他没完。

0: 大婶，这是俺妈给你烧的几包点心，你别嫌少，收下吧。
1: 就是你爷爷送的也不稀罕，肺都气炸了，还他娘的点心。这，
0: 哎，咱们都是自己亲戚，你就收下吧。啊，哥，你忙去吧。大婶，这，大叔，
2: 哎，
0: 你先拿回屋去吧。
2: 这，又让你妈破费了。
0: 大婶儿，你想刘大哥在这住两天呢，还是想让他回去呢？啊，
1: 我看着他喘气儿都不顺的。笑什么？走走，
0: 羞羞，
1: 丈母娘管女婿，有什么好笑的？去去。
0: 嫂子，你看，别哭了。孩子有病，队里又催加工活了，咱们还是一块回去吧。啊，
2: 是啊，早就该回去了。
3: 离婚就离婚，跟他这种男人结婚算倒霉了。
0: 你快别说气话了，嫂子。要说大哥，不管是论品行、人才，还是学问，那可都是百里挑一呀。你要真的离了婚，不疼出神经病来，那才怪呢。
1: 行了，强英倒了霉，你也用不着自的哈哈笑啊。强英跟他妈一样，天生的直肠子，心眼少，不像你，嘴甜手巧，心眼灵，会当媳妇儿，会做人呢。
0: 大婶儿，你说错了，我的手不如大嫂巧。心也不如大嫂灵，我压根就不会见了别人遭难，我自己高兴啊。天下父母都一样啊，吃苦受累，牵肠挂肚的把孩子拉扯大了很不容易。当媳妇儿的应该拿着公婆和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孝敬。
3: 我也没虐待老人。
0: 嫂子，在爷爷身上你是有错的。爷爷是一个有度量、有志气的老人，他自己没有对不起孩子们的地方，也容不下孩子们对他的不尊不敬呢。嫂子，你想过没有？如果将来我们都老了，小辈也是这样对待咱，我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呢？
1: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自己做事自己当，用不着别人管。
0: 嫂子，你实在不想回去，就在这儿安心住两天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

0: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喜盈门》之所以能够成为农村题材的代表之作，在于它抓住了农村电影的生命力，从不猎奇化乡土符号，而是用接地气的矛盾、有温度的人物和扎人心的情感打动观众。全片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纯粹的坏人，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缺点与善良，立体的就像我们隔壁的邻居一样。大嫂虽为矛盾制造者，却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反派，碧玺水莲柔中带刚，比完美无瑕的圣人式角色更真实可信。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逻辑，导演没有为了剧情推进而将角色工具化，这种充满了乡土情、家庭情和人情味的表达，抓住了人们共通的情感内核，时至今日依然戳中观众内心。

0: 不是你的孩子。
1: 看在夫妻的面上，把孩子还给我吧。
0: 你不是我们陈家的人了。
2: 你虐待老人，还有脸进门吗？
1: 好妹妹，让我进去吧。
2: 滚！

0: 又怎么了？
1: 哎哎，强英啊，黑灯瞎火的，你可不能走啊！哎，你听妈说，你听妈说啊，哎，快给我撵回来！
0: 让他去吧，都怪你
1: 啊！

0: 你也来睡呀、啊，来睡吧，奶奶。
1: 奶奶不困，你先睡吧啊，好孩子。
0: 奶奶，没有羊，上学老师要吗？
2: 不要，不要。叫爸爸给你装上两个大金牙，好吗？
0: 嗯，不要，坏蛋才装大金牙呢。
1: 花儿啊，不要紧的，嗯。等长大了，还能长出新的来呢。

你到底回来了，水莲。

0: 老爷爷，
1: 在这儿。
0: 老爷爷，老爷爷。

0: 爷爷。
1: 回来了。头两天分老玉米了，你不在家，我把它放到这儿了。等吃了饭，叫任务帮你抬回去啊。
0: 爷爷，你还是骂我一顿吧。
1: 行了，过去的事儿不提了啊。刚才水莲都跟我说了，现在弟弟正忙着，赶快回去收拾一下，把孩子交我，下去干活吧。

0: 回家吧。
1: 回家，回家。
2: 签字吧，马上到公社办离婚手续。
3: 啊！
2: 我一个人拉着孩子自己过，挨冻受饿我认了。走，走。
0: 妈妈，
3: 爷爷，
4: 云芬，
2: 爷爷，咱再也不能受这娘们的窝囊气了。走，
4: 你给我坐下。张口闭口离婚，怎么？光彩呀、啊！

0: 你不想想，俩孩子那么大了，啊，怎么还是那么不懂事儿？这前些年乱哄哄的瞎闹的啊，虐待老人嘛不算个罪儿，两口子离婚嘛不丢人，你怎么也沾上这几个臭毛病了？
1: 爷爷，他
0: 有错，你这毛病也不小，平常耳朵软，总是迁就忍耐，日子长了可不就到了这个地步了呗？过去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了啊。他终归还是个孩子嘛，改了就好啊。这当老的不能抓着孩子把柄进棺材嘛啊。你们年轻人呐，什么时候能让老的放心就好了。
2: 水莲嫂子，
3: 哎，
2: 加工活好了没有？
3: 就缺那一份了，快点，别耽误开车。
4: 哎，知道了，嫂子她早做好了。
3: 嫂子，你快去拿来浇上吧。哎，哎，你自己去嘛。兄弟，妹妹，都怪大嫂我不好，差点误了你们的事儿。
4: 哟，怪不得龙刚兄弟老往下看呢，原来穿上新裤子了，谁给你买的？哎，今天嫂子请客吃饺子，你们两个吃了再走吧，啊，
3: 好，
4: 来，来呀，
3: 来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

0: 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严唱你好，
10: 春风千里，声浪滚烫，
11: 我不会走。
10: 星光灿烂，潮音铿锵，神采振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

现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

0: 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

0: 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海迪士智能所。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草原，看十里深情呼唤，醉在天池也温暖双眼。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0: 会制冷的抽油烟机。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本期《民歌中国》。从北国苍茫到江南烟雨，南北民歌各有各的风骨，却同样承载着岁月深情与民族记忆。高亢曲调唱尽山河辽阔，柔美旋律诉说人间温婉，一曲曲乡音交织成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共鸣。节目播出的同时，我们也邀请您继续锁定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互动专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专区，为您喜爱的南北民歌、民歌歌手点赞助力。期待您一路相伴，积极参与，与我们共同见证年度民歌星光的诞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凯迪士智能锁。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腔调，北方民歌多是高亢辽阔，苍劲豪爽。那是黄土高原的苍茫，是草原旷野的坦荡，开口便是山河壮阔。南方民歌婉转清丽，细腻温柔，那是江南水乡的灵秀，是岭南丘陵的温润，一曲唱罢，尽是烟雨柔情。纵然南腔北调风格万千，却始终同根同源。这一声声高亢与婉转，一句句质朴与灵动，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旋律，是流淌在华夏大地上的文化根脉。今天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互动专区为南北乡音搭建舞台，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专区，为你喜爱的民歌与歌手点赞助力，让经典乡音传遍四方。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

0: 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歌中国。民歌有声，传承有你。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悠扬曲调，不仅唱出了各地的风情，更凝聚着我们共同的文化情怀。他们如今齐聚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隐蔽专区，期待着您的点赞与共鸣。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快来为您心中的民歌之星投出关键的一票。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

0: 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凯迪士智能锁。
10: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

0: 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开场曲是写给每一位普通人的歌《平凡人高飞》。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呢，不是天才，没有光环，没有捷径，过着再普通不过的日子。
1: 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也常常被提醒说你要优秀，要出众，要成为人群中的焦点。可是大家知道吗？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有着普通的梦想，也经历着普通的挫折。
2: 没错，每一个在生活里认真前行的我们都值得被看见，哪怕是没有欢呼声的陪衬，哪怕我们坐在无人问津的冷板凳上，要相信其实你的每一步都算数。
1: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平凡人高飞》，就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我们送给您的一份鼓励吧。不管现在你正经历顺境还是逆风，都请相信平凡人也可以高飞，而我们会一直在这儿陪。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这位网友来自央友圈，他的名字叫一只土拨鼠。他说，想起刚毕业那会儿啊，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投简历，投了30多份都没有回音。晚上躺在床上听歌，听到了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眼泪就下来了。但不是难过，是觉得还能再撑一撑。后来啊，我真的等到了那通录取电话。我想点这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每一个在出租屋里咬着牙坚持等到天亮的人，你比你以为的更有力量。
0: 等到了录取电话，这就说明眼泪没白流，夜也没白熬啊。而在出租屋咬着牙撑过来的日子，就是咱自己长出来的隐形的翅膀，
1: 没错。我们还想对土拨鼠说啊，其实你比你以为的更有力量，相信花总会开的。我们通过这首歌一起来感受那份拼搏的力量。同时呢，点播这首歌的朋友还有来自央友圈的好友爱出者爱返梨花盛开 Lovely 丽丽，让我们一起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吉林长春的朋友，他叫叶子健。他说，一听幸福快车，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快过年那阵儿，奶奶家那台17寸的电视里总放这首歌，屋里啊全是炖肘子的热乎气儿。哎，我在炕上玩，爸妈正忙着赶集卖菜呢。真的，现在想来，那个画面啊，好像还在去年似的，特别近。
1: 真的，这个东北老乡都共用一个童年的，那时候过年呢，家里边都会蒸粘豆包，然后满屋子热气，然后小孩呢就趴在这个炕沿上等着吃，感觉一下子就闻到年味儿了。
0: 而且子健说那个画面好像就跟去年似的，哎，我觉得其实不是日子近，而是那些我们心目当中温暖的人和事儿啊，一直住在我们心里。那也谢谢我们子健点了这首《幸福快车》，咱们跟着他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仕智能锁，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凯迪仕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1: 大家好，我是海洋。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北随州的朋友，他叫吴梦飞。他说，哎，我想点一首把握每个瞬间送给我那帮损友。初中那会儿啊，这首歌是我们的午休铃，每次午休磨蹭到了副歌我们才去食堂，这个时候啊肯定是赶不上饭点了，大家就爱改歌词笑话我，让迟到在一分一秒钟慢慢实现。这歌一响啊，我就想回到那个满操场乱跑的夏天，真想跟那帮损友啊再聚一聚的。
11: 你看我们小时候这个迟到这两个字特别浪漫，但是长大了之后呢，一想到迟到就后背发凉啊，你得扣工资是吧，然后不礼貌。所以生活有很多的规则在我们成人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去轻易打破了，但是在那个满操场乱跑的夏天，哪怕就是天塌下来啊，也是可以被编成段子唱出来当笑话用的。
10: 没错，只要有这帮损友在啊，生活里再大的困难，我相信啊都能够把日子变成一首欢乐的歌。让我们把这首《把握每个瞬间》送给你们。

0: 杨友轩好友林小军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追梦人。小时候家里信号老出问题，总是看不到雪山飞狐，我就一直在调频道期待出现的电视剧画面。后来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小时候追剧的日子，好怀念啊。
1: 听你这么一说啊，真的觉得那个年代看个电视真不容易，包括心里的那份期待一定也是非常珍贵的。
0: 我们小时候啊都会掌握一个技能，就是修电视。修电视最常用的技法就是拍电视，啪啪啪。所以特别谢谢这位朋友，让我们又重温了一下当年我们看满是雪花的电视的那个年代。但那可能是全世界最特别的雪山飞狐，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因为大侠怎么挥剑呢？英雄怎么纵马呀？全靠你一个5岁的孩子脑里想象去补齐了，是不是？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长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漫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

0: 丹参保心茶。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凯迪仕智能锁。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

0: 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朋友来自湖南张家界，他的名字叫龙宇帆。他说小时候听磁带，一听到新鸳鸯蝴蝶梦那句爱情两个字好辛苦，脸都能红半天。
3: 爱情两个字好辛苦。
1: 一晃三十大几了啊，家乡的泥路变了样，爸妈也是满头白发，真觉得时间像把刀，把咱这都刻成了大人的模样了，这就叫做流金岁月吧。
2: 宇帆说的时间像把刀，其实很多人都怕这把刀。那长大本来就是一个剔除掉幼稚的幻想，最终显露出生命真正纹理的过程。这把刻刀刻掉的只是外壳，留下来的才是你说的那些沉甸甸的。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杨友圈的好友，他叫远州，他说去年考研那会儿啊，我天天单曲循环每段路，冬天零下十几度，我骑着破车在校园里晃，手都冻僵了，还攥着背诵笔记，虽然苦，但那时候心里有盼头的日子真挺好的。如今我如愿上岸了，想借这首歌跟还在拼命的学弟学妹们说一声加油，咱们走的每段路啊，最后肯定都算数。
1: 别人只看到你破土而出的经验，但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个冬天你在地下积蓄了那么庞大的力量。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曾经陪你熬过严冬的每段路送给你，也同时呢也送给学弟学妹们，希望大家所有的蛰伏最终都能够迎来最灿烂的绽放。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凯迪士智能锁。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

0: 什么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
6: 杨友圈的好友风雨无阻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追梦赤子心》送给年少有梦想的自己，现在啊已经上岸了，也算是完成了儿时的梦想了。
5: 来自河南郑州的网友盼盼说，高考那年我落榜了，复读班墙上贴满励志标语，同桌把《追梦赤子心》的歌词抄在桌角，每天背，我俩互相打气，最后我们都考上了。前阵子同学聚会，大家各自成了家，聊起当年，他笑着说那时候真傻，但真带劲儿。点一首《追梦赤子心》，想跟他说，不服输的你真的特别酷。
6: 两条留言啊，听着大家心里都是暖暖的。一个呢是已经上岸完成了自己的儿时之梦，一位呢是和同桌互相打气，最终都考上了心仪的学校。在追梦的路上啊，有的人成为了自己的光，而有的人成了彼此的光，我觉得这都非常的酷。
5: 所以呢，像他们一样傻过、拼过、赢过，青春才没白过。我们一块来听这首《追梦赤子心》。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凯迪士智能锁。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凯迪士智能锁。
1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3: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椅，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

王通络胶囊，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华语电影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仅拍过4部半电影，却在过世50多年后仍具全球性的影响力。他就是李小龙。今天我们要一起回顾的就是经典动作电影《精武门》。影片中，李小龙饰演的陈真面对侵略者的欺压，奋起反抗。他的每一次拳脚出击都承载着民族的尊严与不屈，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中华儿女在困境中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而影片中的音乐更是为其增添了无尽的感染力，配乐以激昂的节奏和磅礴的气势完美地烘托出了紧张刺激的氛围。旋律中既有中华武术刚健雄浑的底蕴，又饱含着对家国的深情眷恋，与画面紧密交织，使我们更能体会到角色内心的悲愤与激昂，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爱国之情。
2: 一代大侠霍元甲因挫俄罗斯大力士，拜日本武道高手，一袭我东亚病夫之荣，名震天下，唯不幸为奸人所乘，伺机下毒，终告不治。错事谢事后，此言人言言说，本片乃根据当年部分传言所改写。

你赶回来了？那些人呢？今天出殡，都送殡去了。拿把伞来。

0: 先把他抬回去休息吧。
1: 是。

吃点泡饭吧。你两天不吃东西怎么行呢？师父过世了，你心里的痛苦我明白。可是你这么折磨你自己，你有没有想到我心里的感觉？

0: 还不肯吃东西。嗯，
1: 大师哥，您劝劝他。
0: 你怎么不吃东西呢？自己的身体要紧吗？
2: 师父去世了，大家都很难过，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你要看开点儿。
3: 胃病会不会死人？
4: 师父起头是胃病，后来又转了感冒了。
3: 感冒会不会死人？
4: 你要告诉我，师父到底是什么病死的？
2: 我，医生的确是这么说，师父是胃病转感冒死的。
4: 我不信。师父平时身体这么好，他怎么会死？他怎么会死？他一定是死得好冤枉。
5: 五师弟，
0: 冷静一点。关于师父的死，我们也在怀疑。为了师父的一世英名，我们不可以乱说，只有暗中调查。
4: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0: 那是当然，不止你一个，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明天是师父的头七，一定有很多客人来，你要振作一点，先去休息吧。啊，
6: 霍公元甲是我们武术界伟大的导师，他平生的侠义行为数之不尽，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与元甲兄相交30年，令我最钦佩的就是他创办金武馆的刻苦精神。他经过千辛万苦，在全国奔走，耗去他所有的财产，他的心力，甚至于他的生命。我记得他常常说的几句话，也就是他创立金武馆的宗旨。他说，人学武艺主要是强心强身，并不是争强斗狠。他反对有派别之分，他希望所有武术界的人，大家同心一致，强身爱国。我觉得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霍大侠这个遗训，依照他的宗旨，把国术发扬光大，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副强健的身体，为社会服务，为国家争光，为我们的下一代谋幸福。现在金武馆刚有了成就，不幸他就离我们而去了。想到他对武术界的贡献，跟那些行侠仗义的事迹，真是令人惋惜。我们现在向霍大侠致敬，请大家默哀3分钟。
0: 啊，请签名。
7: 呵，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啊。
0: 您是？
7: 啊，我姓胡，是虹口道场铃木宽馆长的翻译。
0: 啊，
7: 我代表他给你们送点东西来。
0: 啊，是。

0: 你们几位有什么事吗？
1: 啊，铃木宽馆长派我给你们送点东西来。
0: 啊，东亚病夫，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那还不简单吗？我们都知道你们今天这练武的全在这儿，馆长特别送这个封号给你们。
2: 请问你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1: 虽然跟你们一样，可是跟你们还是有点不同。用不着不服气，我们是怕者不来。明知道你们这些练武的都在这儿，我是存心来向你们挑战。

0: 怎么，有没有人敢出来跟我这两个会会啊？嗯，
1: 佳琪，
0: 哎，大家让开让开，我的两个朋友要向大家领教领教，哪个有种的出来试试啊。嗯，平时你们都是练武练得像真的一样，现在怎么都缩着头不敢说话了啊？怎么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啊？

0: 不许动手。
1: 这位先生，
0: 我姓胡，应该叫我胡翻译。
1: 胡先生，家师的遗训，我们练武是为了强身，不是跟人家争强斗狠，所以精武馆的弟子不会出来跟人家比试的。
0: 哦，那你们是认输喽？啊？
2: 哎，有人打得过我，我把东亚病夫四个字吃了他。哎，
0: 哦，我的日本朋友说呀，只要有人打得过他们，他们就情愿把这个东亚病夫四个字给吃下去。哎，怎么样？有人敢出来吗？啊？精武馆的人不敢出来，你们别的门派的人也可以出来啊！啊，怎么样？你也想吗？小伙子，用不着不服气，你们这些东亚病夫啊，是没有用的。
1: 站住！不要动火。
0: 哎，怎么不说话呀？有种的动手啊！告诉你们，有种的统统给我放马过来，我们虹口道场的人随时候叫。走啊！
1: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这不是欺负人吗？大师哥，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打他？以我的脾气，我也要打他。可是师父说过，不许我们惹祸。

0: 你找谁？
1: 找你们馆长铃木宽。
2: 馆长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1: 有点东西还给他。

0: 好小子，有种！
1: 我是精武门最窝囊的徒弟。我想试试日本拳头的味道。

0: 我想你活得不耐烦了，今天老子来教训你。
1: 哼，好，你一个人呢还是全体呢？
0: 我一个人就够你受了。

0: 起来。
1: 哎，

Hey.

0: 吃。这次要你们吃纸，下次我要你们吃玻璃。好，哎，你干什么？你疯了？你哪儿来的？
1: 哎，到了到了。

0: 混账！金武馆的人竟敢打上门来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1: 馆长，这个人我认识，他叫陈真，是霍元甲最喜欢的徒弟。
0: 我问你们，我们大日本的武道家是不是受人欺负的？
2: 我们大日本的武道家绝对不能受人欺负。
1: 是啊，大日本的武道家全世界第一啊。
0: 你们自己说应该怎么办？
2: 我们要报复。
1: 嗯，对，报复，报复，一定要报复。
0: 好，你们马上去把金武馆砸了，打不赢不许回来。去。
2: 是
3: 是是。

是不是想进去啊？来来来来来，你趴下来，算你是我们日本人的狗，我带你进去啊。嗯，哎呀，你趴下。

0: 那条狗？
1: 那是外国人的狗，没办法。
2: 乡下人，你过来。你呀。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指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我们都有嫌疑啊，胡爷人为什么要我们走啊？他说人也死了，咱们气也出了，还待在这干什么？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凯迪士智能锁。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
1: 真好。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

0: 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顾嘉辉的配乐风格大气磅礴，在电影《精武门》中，他巧妙地将传统的中国音乐元素与现代的作曲技巧相融合，通过激昂的旋律和强烈的节奏，充分展现了中华武术的刚健雄浑，以及影片中人物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为影片营造出了紧张刺激、热血沸腾的氛围。在陈真与敌人激烈打斗的场景里，配乐节奏紧凑，鼓点强烈，有力地烘托出战斗的紧张与激烈，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战斗的残酷。而在一些表达民族大义和悲愤情绪的情节中，音乐则转为深沉悲壮，如泣如诉地传达出人物内心的悲愤与不屈，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家国情怀。
1: 你们干什么？

0: 够了够了，我们走了，回去吧。
1: 听见了没有，这是显点颜色给你们看看，限你们三天之内把陈真交出来，要不然报告领事馆封你们的门，把你们全都给抓起来。走了，
0: 走。
2: 二师弟，二师弟，快把他扶进来。
3: 师父，你要是活在世上，我们怎么会受这种欺负呢？
2: 他要我们把陈真交出来，又是他那火爆脾气闯了祸。
4: 大师哥，您先别怪他，等他回来了问清楚了再说。
2: 哎，五师哥回来了。大师哥，
5: 师弟，这都是你闯的祸，一天到晚往外跑，到哪儿去了你？你是不是到虹口道场去惹事了？
2: 哦，你去出气，你去逞英雄，你看我们让人打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出去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呢？
5: 我问你，我们金武馆练功的宗旨是不是强身爱国？是不是叫你打架闯祸？那你为什么出去的时候不跟我们说一声？刚才来了几十个日本鬼子把我们打成这样，还限我们三天之内把你交出来，你说怎么办？
2: 这是他自个儿闯的祸，让他去聊好了。
4: 三师哥，你这样说像话吗？
2: 那怎么办呢？难道说等着人家的封门的门啊？
6: 不止封门，还要把我们大家都抓进去呢。
4: 大师哥，想想办法，不能够把他交出去，当然也不能够连累大家。
7: 当然不能把他交出去，把他交出去准死无疑，只有一个办法，逃，离开上海。
8: 对，你要离开上海。
5: 我不走。
8: 为什么？
5: 我不想连累大家。
4: 大家都知道你的好意，你也要想到自己的危险呢。还是走吧。
5: 我不走。
7: 走吧，五师弟，离开这儿。只要他们抓不到你，租界虽然是日本人的势力，无凭无据，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9: 刚才我说的都是气话，大家都是弟兄，我还真的看着你去送死啊。

0: 你不肯走，是不是因为这样就认为你是个英雄？我们大家都不怕受你的牵连，你为什么不听劝呢？
1: 五师哥，你快走吧，我们真的不会怪你的。
2: 是啊，是啊，快走吧，快走吧，
3: 我们不会怪你的。
1: 是。
0: 我问你，师父平时教导我们的话，你是不是都忘了？师父创办精武馆的宗旨你是知道的，现在师父去世了，我们的担子多重，你不替自己着想，也应该替精武馆着想，为什么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呢？我以大师兄的身份命令你，明天就给我走。三师弟，
4: 哎，
0: 给他买明天第一班的火车票。

0: 么晚了，你还不上去睡？
1: 东西捡好了没有？
0: 捡好了。
1: 我这次回来准备热热闹闹的跟你结婚呢，怎么知道弄成这样结果？
0: 结婚热不热闹我不在乎，等将来事情过去了，我们再回到上海来，不是一样可以热闹吗？
1: 我真是对不起同门的兄弟。
0: 不要这么想，大家并没有怪你，明天还要坐第一班的火车呢，你上去睡吧。
1: 今晚是最后一晚了，你让我再陪陪师父。

0: 看见你吗？
1: 没有，全都睡了。
0: 拿到了，
1: 拿到了。哎，胡先生叫我们快点走，如果他们查出霍元甲是吃这个而死的，我们都有嫌疑啊。
0: 胡先生为什么要我们走啊？
1: 他说人也死了，咱们气也出了，还待在这干什么？
0: 明天早上你说你回乡，我辞我的职，咱们走的一点都不露痕迹。
2: 你是日本人？
0: 是的，我这个日本人就是来要霍元甲的命。
1: 哎，你怎么可以这么讲呢？
0: 怕什么？祢东泉已经不在我的眼里了，我知道你是霍元甲的得意弟子，我倒要试试你的功夫。

冯管事，出来。冯管事。

师傅，你为什么要害死师傅？为什么？

0: 这是死胡同啊呀。那个是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

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0: 见的两个，两个挂在电线杆上面，我亲眼看见，可怕极了，就在那个后巷这里。
1: 什么事啊？
0: 我刚买完火车票回来，在后巷电线杆上看到挂着两个人，你猜的是谁呀？是冯管事的个田叔子。
2: 三师哥，你看清楚了，是冯管事。
0: 哎，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冯管事和田厨子两个人，这还有的假吗？
1: 我们去看看。三师哥，什么事？冯管事跟田厨子出事了，我们去看看。
3: 爵士，能查这什么事？
4: 快点，别耽误事了，快叫车来。
5: 是啊，
2: 这两个人的脸可怕极了，好像是打过架似的。
0: 这件事是谁干的呢？
6: 不知道会不会牵连我们静武馆。
0: 我想不会吧，连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干的吗？
7: 那可说不定，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静武馆的人呢。
8: 是我们的人又怎么样？又不是我们害死的。
2: 这是租界地方，麻烦是一定会有的，最主要的是我们也要查出来到底是谁干的。
1: 这件事是五师弟干的。
0: 啊，五师弟？
2: 是他。
0: 五师弟？是他。
1: 他还留了一个条子给我，说师父是吃饼干中毒而死，就是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
7: 躲不是个办法，事情总得要解决的。
0: 他就是这种脾气，为什么做这种事也不跟我们说一下呢？
7: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2: 上海这么大，上哪去找呢？
9: 是。
1: 五师弟对上海的地方并不熟悉，你通知所有的人分头去找，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怎么解决，等他回来再说吧。

0: 站住！
1: 是我。我就猜到你会在这儿的。大家说你躲不是个办法，让你回去慢慢的商量。
0: 我不回去。
1: 你打死人的事还没有人知道，何必躲在这儿受苦呢？该怎么办？我们回去再商量吧。
0: 我不是躲，我不愿意连累大家。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有我的打算。我已经决定了。
1: 有什么打算？能不能告诉我？连我你都不肯说。

0: 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十几年来你什么事都先跟我商量，现在怎么变了？
1: 我没变。
0: 你没变，那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应该知道我是多么的关心你。
1: 你相不相信我像以前一样的爱你？
0: 我信。
1: 那你就不要多问。

0: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有很多计划？
1: 记得。
0: 我们希望继续师父的遗志，使精武门遍历天下。我们有一个很温暖的家，希望有两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每天你回到馆里去教师弟们练武，我在家里做家务。天天我到馆里去接你回来，我们一块儿去接小孩子们放学。你说这个美梦会不会实现呢？
1: 希望会了。
0: 只要你真的不变，我们这些梦会实现的。
1: 你了解我，根本不应该这么想。
0: 你这是对我这么好？
1: 除了师父，你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0: 你为什么不说话？
1: 你相信我吧，办完事我一定带你走。
0: 到哪去？
1: 去我们自己喜欢的地方，实现我们的理想。你认不认识一个姓胡的人？
0: 姓胡的？
1: 他跟师父的死有关系。
0: 那天来找事的那个翻译不是姓胡的吗？会不会跟他有关系啊？

0: 馆长，不得了了，出了事儿了。
1: 嗯，你进来说。

0: 什么事啊？
1: 您没看报纸啊？吉田先生弟弟跟冯管事被人杀死了，掉在电线杆上了。
0: 我已经看过了，你先坐下来。
2: 馆长，我兄弟为了我们偷学迷踪拳才混进精武馆的，现在不明不白的死掉了，馆长你要替他报仇啊。
0: 当然，这件事一定是精武馆的人干的，我要把他们的人全杀掉。
3: 好，我就把他们全叫来。
4: 哎，慢着，社长，要是这么样一来啊，就显得霍元甲的事跟我们有关系了。
0: 哦，那你的意思呢？
4: 我倒有个好办法。
0: 那你说说看。
4: 哦，我们借上次的事情啊，向巡捕房施压力。要巡捕房逼他们交出陈真，否则就封精武馆的门，把他们全抓起来。他们的人讲义气，陈真一定不会连累大家，他一定会挺身而出啊。到了那个时候，陈真落在我们手里，你爱怎么治他就怎么治他，想怎么玩他就怎么玩他。啊，社长，你说我这个办法还不错吧？
0: 你真是我们日本人的好朋友。
4: 我胡恩呢，一向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呀。
0: 好，你马上去办。
4: 嗨。
5: 我们因为尊重霍老师，所以对你们精武馆的人特别客气。你们为什么要给我找麻烦，跑到虹口道场去惹事？
6: 我们没有给你惹麻烦，是他们先跑过来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怎么能说我们惹麻烦呢？
5: 你们不先去打人家，人家就会来打你。
6: 是他们先找茬的，他们要不是先送一块匾。
5: 还有，你们的冯管事跟田竹子是怎么死的，你们知道吗？
7: 我们不知道。
5: 真的不知道？
7: 不知道。
5: 哼，你们别以为事情会这么简单。这是租界地方，全是日本人的势力，

0: 你们去惹他们，那还不是自己找倒霉吗？我虽然对你们客气，可是我吃了巡捕房这碗饭，我能够不管吗？你们这有个叫陈真的，在什么地方？
1: 他就是因为在虹口惹了祸，没有回来过。
0: 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1: 真的不知道，我们也在找他。
0: 大家漂亮点，知道就说出来，我可不是好对付的。
1: 我们知道，我们也在找他，我们不希望他一个人连累我们大家。
0: 我告诉你们，日本领事馆已经通知了巡捕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限你们两天把人交出来，大家都好做。你们要是不识相的，我可就不讲交情了。走。
2: Now that I escaped from Russia, I'm your man.
3: 啊，没有关系，一切有我，你放心。
2: OK。
4: 逃出来？怎么回事啊？
3: 皮洛夫是俄国斧头党的首领，功夫很好，是我们馆长的好朋友，在俄国闯了点祸，到这儿避难来了。
4: 哦，那你放心了，在我们馆长的保护之下，你一定安全的。Mr. 皮洛夫啊，我敬你一杯。
2: At least three cups。
4: 啊，三杯。好，三杯。我喝醉了，我告退了。
2: 哎，buddy， three more cups，
3: 哎，回来，不能走，回来，哎，不许走，坐下。如果你要走的话，除非你像狗一样的爬出去。
4: 我爬？
3: 你爬不爬？
4: 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爬。爬。

0: 哎，起来起来。
1: 去哪儿？
0: 啊，北四川路横滨路。停车停车，你往哪儿拉呀？这是死胡同啊呀。嗯，你干什么？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啊，是你？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你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的。哎呦哎呦，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了，不是我干的。
1: 嗯
0: 啊，是我干的，是人家叫我干的。是铃木宽社长让我把毒药交给冯管事的，冯管事再交给田厨子。田厨子是日本人呐。饶了我吧，我只不过是一条狗啊，你饶了我的狗命吧。啊，饶了我。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逼我？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顾家辉在香港乐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这部《精武门》，他还为众多经典电影创作过配乐，如李小龙的《唐山大兄》、《猛龙过江》、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等等。在本片中，李小龙展现的凌厉、刚猛且极具节奏感的武术动作，以及其独特的截拳道理念和深厚的武术造诣，给顾家辉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创作灵感。如电影中李小龙的双截棍表演与对手的精彩打斗场景等，其快速的动作变换、力量感与节奏感都被顾家辉以音符和旋律的形式融入到了配乐中，使配乐与画面高度契合，增强了电影的感染力和紧张感。
4: 大家快来看呐，这又吊死人了，快来看！

0: 陈真这个家伙，敢到我的武道馆来闹事，还把我的翻译杀掉，简直是看不起日本帝国。现在租界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地方，你们这些干包打听的到底有什么用呢？你说，
1: 社长，你这么说未免太重了一点。我限他们两天把陈真交出来，到时候不交人，我自有办法。
0: 你会有什么办法？你们都是一样，你们自己人帮自己人。我不管自己人外国人，吃我们这碗公事饭的，做事情要讲道理。
2: 我就是不讲道理，陈真是个杀人凶手，你一定要把他交出来。
0: 社长，你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手续上可不能这么办。胡恩是被人谋害了。
2: 可是没有证据，就不能硬说是陈真办的。
0: 你，哼！我告诉你，不管有没有证据，也要把陈真交出来。你要是不交的话，我就通知领事馆。你要是这么说，不是使得我们很难做吗？
2: 如果你们巡捕房不管也不要紧，我自己来管。告诉你，我有我的办法对付他。
0: 好，我尽我的力量去做吧。

0: 他们这一去啊，我看也没有用，
1: 他们自己人一定帮自己人，我们先去领事馆备个案，准备随时去抓人。
2: 嗨，
3: 申报，日本人真不讲道理，逼着我交陈真，这么大上海让我上哪儿找去？
4: 是啊，算了吧，老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咱们还是到金公馆走一趟了。

0: 事情越来越严重，他连日本翻译都敢杀，这还像话吗？他不是跟日本人为难，简直就是跟我过不去。我吃了巡捕房这碗饭，你们是我应该怎么办？
1: 探长，我们实在找不到他，你叫我们有什么办法？
2: 探长，全上海都知道您是很够义气的，我们怎么敢在您面前耍花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躲在哪儿。
0: 咱们都是外头跑跑的，别说我不把话说在前头，要是你们真不把人交出来，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那时候真把你们门给封了，把你们都抓到巡捕房里头去，那个滋味可不是好受的。
1: 哎，探长，您就是真把我们抓起来，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啊。
0: 好，我可都跟你们说清楚了，还有一天的时间，最好你们能把人交出来，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到时候我真抓人，你们就别怪我。走。

0: 事情是真的严重了，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大师哥，不用找武师弟了，找到了他也让他去送死，我看他们敢把我们怎么样。
2: 哎，为了他一个人连累着大家都吃官司，
1: 吃官司就吃官司，我们总不能不讲义气。
3: 大师哥，请你上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0: 这是租界地方，全是日本人的势力，风景武馆的门大有可能。
1: 要是他们找到了五十个会怎么样？
0: 那是准死无疑，我们怎么能够让他找到呢？可是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一定要找到他，让他快点离开上海。
1: 我
0: 你什么？

0: 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儿？这跟五师弟的生命有关的事情，你要是知道，可别瞒我。
1: 我知道他晚上在哪儿。
0: 啊，那么他现在在哪儿？

0: 电话坏了吗？我是电话公司派来的。
1: 啊，这么现在才来呀？我催了你们好几次了。
0: 公司刚刚通知我，我马上就来了。
1: 啊，好好好，跟我来，跟我来。啊，那，
2: yeah.

0: 哎呀，这么厉害的我，
1: 这么厉害的我，这大佬还真有意思。

0: 哎呦，
1: 哎呦，哎呦，我这回来了，这回来了，嗯，我喝得不得了。
0: 不得了吧，
2: 这问你，就是

0: 哎，你别老是看呢，快一点啊！啊啊！哎，里边还有一架，跟我来。啊，哎，太好了。好，你在这儿等一等。啊。馆长在吗？修理电话的来了。
1: 嗯，馆长来修理电话的，
2: 进来，
1: 叫他来。
0: 哎，过来过来。

0: 班长，修电话的来了。
1: 啊，去吧。
0: 哎啊。
2: 我真想找到陈真，跟他比一比，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
3: 陈真的本事不止他的米宗权，他出招之快，摸都摸不着。我看不用再比了，只有对金武馆施下手。
2: 等一等，慢慢再说。
3: 嗯。

0: 你的意思怎么样？斩草除根，把金武馆的人统统杀掉。杀这么多人，你不怕出事吗？
1: 租界地方全是我们日本人的势力，我们只要不留下证据，就明知道是我们做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呀。
0: 好，今天晚上你派人去干，要做得干净一点。
1: 是。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凯迪仕智能锁。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0: 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大家四面找找看。
1: 哦，五十哥，五十哥，陈真，
2: 五十哥，
1: 陈真，
3: 五十哥，
1: 陈真，
2: 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
0: 我们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吧。
1: 哦，
2: 到哪儿去了？
0: 到哪儿去了呢？

0: 在这里找你们馆长，为师父报仇，不关你们的事。走，走，走，
1: 嗯，
0: 走。

女孩。

0: 干什么的？
1: 我就是陈真，找你们馆长。
2: 陈真，
0: 行，喂，
3: 对啊。

Let me take care of him.

0: 诉你，我陈真杀人偿命。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

0: 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精武门自问世以来，便在影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影响力深远而广泛。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影片中陈真的英勇形象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楷模，被反复传颂和演绎。同时，其独特的武术表现和电影艺术手法也为后来的功夫电影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推动了华语电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多年来，他持续地向世人传递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在回顾经典的同时，也感受到它所蕴含的永恒价值。
11: 啊！师妹，哎，师妹，
12: 二师弟，二师弟，二师弟，怎么回事？这谁干的？
11: 是日本人。
12: 啊！我们还有的人呢？有没有逃掉的？
11: 全。
12: 二师弟。

0: 耀昌，老师哥，耀昌还有的救。
1: 好，查查看，凡是有救的，快扶他起来，我们到楼上去看看。
0: 去看看里边有没有活的。

0: 怎么对得起师父？我怎么对得起师父呢？
1: 大师哥，他们死得这么惨，我们怎么办呢？
0: 我们容忍错了，五师弟对了，日本人，
2: 我是领事馆派来的，为什么不能进去？他们这班人竟敢到柔道馆去杀人，
3: 我就是怕把事情闹大了，这是我的责任，我负责把人交给你。
2: 你跟他们一样，我不相信你，我一定要进去。
3: 好，只能够你一个人进去，你们在这儿守着啊，别让人进来。
4: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这是日本人干的好事。
0: 日本人，
2: 你说话小心点，这是什么地方？侮辱日本人都是有罪的，你有什么证据？
1: 这两个没有死的都是证人。如果我不是金武馆的负责人，我不是为了金武馆的前途着想，我就要跟你拼命。
2: 跟我这么凶也没有用，有本事到巡捕房去告我，我什么都不管，只要你马上把陈真交出来。
3: 陈真又跑到红河道场去打死了很多人，领事馆已经通知了巡捕房抓人，你们要不把陈真交出来那是不行的。
4: 什么？他们打死我们这么多人就没有事？虹口道场死的日本人是不是陈真打死的现在还不知道，就要我们交人呢？探长，这样做公平吗？
3: 哎，谁叫咱们自己不争气呢？范先生，租界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不把陈真交出来那是不行的。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好，那么把他们通通带走。
3: 你们真的不知道陈真躲在哪儿？

0: 真要把我们抓走也没有办法，我们找不到陈真怎么办呢？
1: 我平时对你们金武馆的人都很客气，这次这么做我也是没有办法。
2: 真的要把我们全体都抓去啊？
3: 当然，不但要通通请你们吃官司，还要封你们金武馆的门，以后不许再有金武门这三个字。
4: 你们日本人讲不讲理啊？你们这么做还有王法吗？
3: 租界上我就是王法，你们不能怪我，只能怪陈真连累了你们，谁让他杀了人躲着不敢出来呢？有好汉就应该为你们着想。
5: 喂，陈真在这儿。

0: 我少读书，你不要骗我，是不是我陈真走出去，金武馆就不会受连累？是不是？
1: 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别忘了，我们是一样的人。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凯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夜门关前，太行山上，三秦大地只寂寥，休妻。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

0: 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玄医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现场300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音乐会的现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雁门关上金戈铁马船中涌，烽火台前碧血丹心照汗青。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的到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主理人王佩仪老师。那么今天的音乐会，我还专门邀请了一位串讲搭档，他就是走到哪里都要给大家送祝福的祝福使者，他就是今天的国风串讲人蔡

0: 你好，大家大家好，
1: 欢迎蔡老师，
0: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国风颁奖人蔡国庆，也是国风超有戏的我们这个寻风团的这个成员了，
1: 没错，
0: 寻风团的六位国风音乐人呢，已经以这个丹溪永照为主题呢，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并完成了两首融合我们地域文化的寻风共创的歌曲。
1: 对，
0: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你们对今天的这两首寻风的歌曲有没有期待？
1: 哇，太好了！那么接下来第一个开场呢是什么节目呢？镜里朱颜都尽变，只有丹心难灭。
0: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场来自三晋大地的丹心和鸣。

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根。

让我们掌声欢迎寻风团的六位国风音乐人。先来问一问我们六位好不好，如果首先让大家介绍一首能够代表自己家乡的国风音乐的话，大家会想起哪？

0: 一首呢？想一想，
1: 这个吧，直接点题吧。
0: 好，
1: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哎，知道这是哪里了吗？老北京啊，从老北京唱到新北京啊。
0: 哎，你看，
2: 来个东北的吧。
0: 嗯啊，
2: 走曲儿。

0: 是一个泰语歌。
1: 说了这么多，那么接下来就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每一个国风音乐人，所以我们来开启以乐识人的舞台，让他们用歌声讲述来自各自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唱跳女侠李斯丹妮。哎呦，

女侠入场不靠完美，也可以收割目光。那么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是少侠，有请我们寻风团成员周恩旭提剑登场。

0: 谢谢大家。
1: 下面呢，这位国风音乐人是一位从泰国身骑白马远道而来的这么一位少年，奔赴中华文化少年游的少年郎，有请高敬晨。

0: 下面这一位歌手呢，他的音乐梦想是在16岁埋下了种子。
1: 他给我鼓励。
0: 在26破土，欢迎我们的种地音乐人卓源。干净的地下。

谢谢大家，谢谢。炎热的夏天，让我们短暂逃离。有请全能唱作人金志文老师，带着我们迎着风，远走高飞。

这位国风音乐人呢，是咱们华语乐坛家喻户晓的歌唱家，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有欢乐。欢迎我们

我多想变成一缕春风。

0: 我的祝福你们收到了吗？
1: 收到了。谢蔡老师，全场燃炸呀！有了蔡国庆老师的祝福，咱们365天，天天年年都幸福安康，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们刚才这么精彩的一首歌唱完了之后，你们听够了吗？
2: 没有。
1: 那怎么办呢，蔡老师？
3: 那我们的国风音乐人呢，会给大家来展示寻风的合作曲。
1: 对。
3: 哎，我真的能剧透一下吗？
1: 那剧透，快剧透。
3: 真的，这个会是一个那个隐藏的惊喜，你信吗？哎，
1: 对，隐藏的大彩蛋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我们直接有请我们的王佩瑜老师和朱恩旭一起带来一段京剧，好不好？
3: 太有耳福了！
1: 掌声有请两位。

0: 谢谢谢谢，我们没有道具啊，也没有那个染口啥的。
1: 对，我们只能即兴了，因为平时我们都能经常看到是唱，
2: 是
1: 很少能听到念。这次佩瑜老师会念一个贯口给大家听。
2: 好。

0: 什么人？
1: 曹泽一人。
0: 进宫何事？
1: 与公之调治病症。
0: 公之得何病症？
1: 肝郁不舒。
0: 可曾治好？
1: 药到病除。
2: 相冲何物？
1: 甘草百合。
0: 可有孤儿？
1: 这倒不曾听见过有这味药材。
3: 去吧。
1: 哦，是是是。
3: 出来。
1: 在。
0: 你为何神色慌张？
1: 我乃乡里郎中，见将军威严神武，心中有些害怕。
0: 你定有夹带。
4: 哇哦！
1: 啊，并无夹带。
0: 并无夹带。
1: 并无夹带。
0: 好，将香儿放下。安药搜。
1: 啊，好好好，请走。
5: 哎呀，太棒了。
6: 对，把我们都带入到那个情景当中去了。
5: 是的。
6: 哇，这戏演的简直是太过瘾了。
5: 很精彩。
7: 谢谢谢谢。
5: 因为我看到今天我们现场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对不对？有没有是今天第一次看京剧现场表演的？哇，这么多人都是第一次现场看啊！我想起来，其实王佩瑜老师之前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人，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你们喜欢京剧吗？
8: 喜欢。
5: 你看，这就是两位的实力，也是我们京剧的魅力。
6: 是的。
5: 那其实呢，恩旭呢和王佩瑜老师，这是第一次相对正式的一个合作舞台，对不对？
7: 对。
5: 那佩瑜老师感受如何呢？
7: 恩旭是我们北京京剧院中生代的当家武生，我是在上海京剧院，我们俩从来没有合作过。今天到了现场，恩旭邀请我来一段原汁原味的舞台的表演，我说那我们来一段《赵氏孤儿》，所以我们也没有排练，也没有说过戏，直接叫台上见。
9: 台上见。
7: 我相信除了京剧传统经典剧目，我们敢在舞台上有这样的自信，很多其他的不管是国风音乐你也得采风，采完回来也得大家得在一起得琢磨，我们这个戏就学完了，两个人就能在台上演。
10: 因为这些都是前辈千锤百炼代代相传的结晶，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
7: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走进戏曲的剧场，多感受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
5: 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掌声有请国风音乐人金志文、高清晨带来寻风合作曲《边走边》。

0: 精彩啦！哇，这首歌好适合我们寻风记啊！
1: 是的，是的，
2: 必须
0: 边走边唱。
1: 其实高清晨作为泰国人呢，来到中国呢，他只为了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嘛，所以边走边唱讲的就是一路为了音乐梦想而去坚持。那今天演唱这首歌也是想鼓励大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坚持住，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总有一天一定会发光发亮。
3: 特别感谢金志国老师，我们其实是一起合作过，
1: 上一次，这是第二次了。
3: 对对对，然后我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不管是心态也好，或者对音乐的想法和热情也好，我觉得让我能够更坚持自己对音乐的梦想吧。
1: 谢谢，谢谢星辰，谢谢。哇，
0: 谢谢两位非常真诚的这一段分享哈。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李斯丹妮卓远带来
4: 最炫民

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哇，据我所知，两位是第一次合作就这么默契，对不对？
1: 是的。
2: 是，这两天呢，也就是看了姐姐的很多舞台，哇，姐姐的每次在台上的跳舞都会把我给帅到。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2: 希望有一天可以有机会跟姐姐合作一把。哇，
1: 这是我的荣幸，
2: 这是我的荣幸，
1: 我的荣幸，
2: 我的荣幸。
1: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因为之前其实我有知道弟弟的很多的作品，其实是非常的有态度的唱跳舞台，所以我以为今天你也会是大跳特跳，
2: 大跳特跳。
1: 结果让我看到了。甜美温暖可爱的你，哇，真的很不错。
0: 我们卓源是很多面的，对不对？就跟我们丹妮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个舞台了，是不是？
2: 是的。
0: 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山西龙城之声合唱团的指挥姚芳老师。

0: 谢谢合唱团的各位，谢谢杨芳老师。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巡共团的各位也加入我们，一同唱响那些激励我们永远前行的经典旋律。杨芳老师，那接下来的舞台交给您。
1: 那我们这样，我们一起来合唱《我的祖国》，请我们的年轻歌手赵晨曦领唱。

0: 谢谢非常出色的合唱团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3: 再一次感谢大家带来的真情演唱，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再一次有请我们每一位国风音乐人和寻风主理人来到舞台之上。我们六位国风音乐人先按照我们两个队伍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好，大家 好，
4: 我们是
5: 你许愿组合，
3: 欢迎你许愿。
0: 大家好，
5: 我们是金韭菜组合，
3: 欢迎金韭菜。那我们也先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对他们接下来的两个寻风共创曲的舞台有什么期待吗？
6: 我们这一期的寻风主题叫做丹心永照，是以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为角度来切入。跟以往寻风之旅不同的是，我们这次的两个小队一起去到了雁门关，以同样的故事素材采风，但是两个小队的创作想法都有不同的角度。一个呢是围绕具体的历史人物来创作，做了很多音乐元素的融入；另一个是跨越了时空的界限，衍生到了从古至今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的民族情和家国梦。哇，
3: 于老板分享完了之后，我就对两个队伍的舞台更加期待了。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开始寻风共创曲的舞台。
7: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8: 我们的音乐的整个的方向应该是那种源远流长的，一下子就感觉到我们能穿越时空，和当时的将领和他们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2: 我觉得就是燃青春和有冲劲，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我们这次这个合作曲里面有这样的精神和状态的一个体现。
9: 哇，你这中间你的 solo 一来，那绝对炸了！
10: 搞点什么高难度技巧，再加个抛枪，
9: 抛枪360度转转转转转。
10: 对，我觉得其实可以加点这些东西，就怎么炸怎么搞。
2: 就我们得有个ending pose 吧，
11: 对，戏曲的动作，
12: 戏曲动作穆桂英的呗，
13: 掏铃子，
12: 掏铃子就是这，对，一个手在上，一个
2: 将下将，
12: 右脚在前，嗯，然后你这个右左手在上，
2: 估计到时候拿话筒，
12: 嗯，哦，现在也可以，对，这手，
10: 立，冲起来就 OK 了，
12: 好，是的，是的，
10: 咱们是这么冲他们，还是这么冲？
12: 这么冲，这么冲他们，
10: 这样吗？
14: 这样，
12: 不，
10: 这样吗？还是这样？
14: 对的，
10: 对，好，
12: 特好，
14: 这 pose 好，
12: 完美。
14: 可以的，
5: 谢谢。愿有的人啊，祝天涯。
14: 这对了啊，
15: 嗯，其实咱这首歌主要是从《杨家将》这首歌的理念说到这个军人、边防的战士，嗯，包括所有为咱们这个祖国付出努力的人们，嗯、把这首歌唱到远方，
0: 好，
15: 感动所有的听众。
0: 好的，好的，
16: 内心情感我们是有了，但是。

0: 从刚才我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觉得这首歌可不好唱。
1: 是，
0: 你看前面开始的时候，听上去看似是比较
2: 柔和的、
0: 平淡的，但实际上声音的那种控制和音色的表现力，
1: 对，
2: 不简单，
0: 不简单的这个作品，不好唱的这种作品，
1: 能唱好啊！
2: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多练练，
1: 对对对，多熟悉一下。
0: 一二三，
1: 晨曦如风。
0: 一二三，
1: 晨曦如风。
0: 一二三，
1: 晨曦如风。用一束回眸，是微笑的你我。
3: 我们会尽全力的去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个作品我们会用心的去雕琢啊，首先要感动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再努力在表演上感动别人。
1: 希望观众们能够从这首歌受到一些力量，或者一些被鼓励到的那种吧。然后我还蛮自信的，我觉得我们这首歌特别有概率拿到金曲。

0: 谢谢各位。那当初是怎么想着用这样的一个旋律来回应我们主题呢？
1: 因为我们去了雁门关，站在雁门关那儿，你就会感受到、了解到我们的边关将士守卫我们边疆国土的故事，他们都拥有着赤子之心。
0: 是的，向每一位战士们致敬。
2: 我是一名音乐制作人嘛，所以其实我对声音非常敏感。当我们听到杨家战鼓雷鸣的时候，战鼓的声音就好像将士们的心跳声，所以我们就在歌曲当中融入了杨家战鼓的元素。我想，我感觉每一次战鼓的雷鸣，我的心都可以跟着将士们同频共振。
1: 讲得太好了。
0: 没错，杨家将的精神希望我们世代传承。好的，我们的金韭菜组合啊，已经给大家非常大的惊喜了。那么接下来的你许愿组合会有什么惊喜呢？掌声有请他们带来《丹心如燕》。

0: 谢三位的精彩表演，感谢各位，太精彩了。先问问三位，最早是怎么有的这样一个灵感呢？
1: 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也是通过我们这次采风杨家将的这个故事，就像歌名一样，他们的丹心如火焰，真的就是内心你知道非常的澎湃。
2: 是的，我们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我特意要求我们加入杨家女将探古的这一小片段，是既保留了传统有创新，我们再融合在一起。
3: 而且这次的说唱和戏曲的搭配也非常好，有一种时空对话的感觉。
0: 是的，有一种古今对话的感觉。大家呢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国风音乐的同时，要跟大家宣布的是，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再一次有请寻风主理人和其他的国风音乐人回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各位。还是先来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王佩宇老师，你觉得他们两队对于这一次主题的诠释做得如何呢？
4: 同样一个主题，却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感觉。金韭菜这个组合演绎出了史诗般的恢宏的气势，音学院组合又燃又炸。这首作品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国风超有戏是京剧戏曲元素最彻底的一首作品，并且由我们京剧大武生周恩旭又舞又唱，带领这首国风音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潮，一个巅峰。
1: 谢谢。
0: 是的，谢谢主理人的分享。好了，现场的国风听友们，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现在开始拉拉票吧。
1: 小卓卓来吧。
3: 啊，姐姐刚刚说就没有看到我今天舞动，那么我给大家舞动一下吧。啊，简单的舞动一下。

0: 太酷了，我们可以认输不？能认输吗？能认输吗？咱，
1: 我就问你呢，我们可以认输不？<笑>
0: 我建议不要，你们觉得呢？蔡国庆老师
2: ，OK， 好，拿一个手绢吧，拿那个手绢。哦，手绢，哎呦，
0: 升级了！哇，用我们家乡的方式啊，给大家扭一段，准备好了啊。
1: 1、2、3、4，金韭菜，来投票！金韭菜，来投票！金韭菜，来投票！金韭菜，来投票！接下来，请你们在满意度调查问卷上选择你们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们对他们的真实看法。

0: 谢各位国风听友陪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夜晚，谢谢你们。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欢迎音乐人们回家，今天晚上的舞台太完美了，
1: 真的真的，
2: 我好喜欢你那段戏，太棒了，那段戏加的
1: 歌我还特别特别喜欢，
3: 是不是
2: 毫无违和感，简直就是提气儿，就是
1: 可不。
0: 我们在情愿给大家准备了山西的小点心，
4: 还有夜宵，
0: 大家
2: 要得要得，
4: 请这边
2: 这边这边。
0: 大家今天真的是很辛苦啊，这几天采风蔡国庆老师一直是带病坚持嘛，所以说他一直跟我强调说他一定要坚持把国风舞台演完，呈现给观众朋友们。哎呦，
2: 辛苦了辛苦了，
4: 特别是恩

0: 去，你知道吗？我就站在我们站在那个桥上，我就看他在那儿耍枪。然后你知道那一时刻，我有那么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1: 我俩就在那看着你
0: 俩。我就这样，然后那个内心哇
2: 呀，那种激动，特别激动，对
0: 对，激动，对，我就觉得很震撼，嗯。
3: 那你很酷，我跟圆儿我们在底下说，哎呦，他太会了，
2: 太会了，
4: 试试。大家各取所长，
0: 真的有魅力，就大家都在各自的擅长的那个领域发光，那个光是别人就完全被吸引住。
2: 好像我的这个戏曲之魂就在今天觉醒了。哎呀，对，佩宇老师有这个大戏的时候，我有一定要去看一
0: 下。我通知
2: 老师，老师，
4: 我去泰国唱，他要做接待，
2: 我就认识人
4: 了。带着京剧走向国际，这个任务也交到你的身上，
5: 没问题，
4: 好不好？好，
3: 大家其实是对戏曲是热爱的，
2: 对，
3: 所以愿意把戏曲加到流行里面来，就是用更好的方式来传播戏曲嘛，就这种方式，我觉得年轻人是能接受的，
4: 没错，
3: 我们也愿意做这样的尝试，
4: 是的。那问一下清晨呢，我感觉你的这个中华文化水平又提升了一步。
0: 他好可爱呀。
6: 没有
4: 有没有是点到的感觉，
6: 就是我觉得演完了之后感觉整个人都完整了。
3: 完整了，哥，
2: 对，完整这个词用的太棒了。
6: 这一次还能唱流行加上一些京剧的那种腔，就感觉在别的节目没有那么多机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尝试。
4: 怪不得咱们清晨经常来国风唱游戏。是是是，哎呀，
0: 对，
4: 是
0: 是
4: 是，希望你常来啊，我们多多互相学习。
0: 看你要来的次数比我都多。真想要揭晓了，
4: 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接下来就要揭晓本期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了，朋友们。喂喂喂喂，来，我们看一看。
2: 好期待。
4: 经过统计，我们总共有300位国风听友的满意度征集，其中有效票是165票，其中时光深处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为47%，丹青如燕的满意度为53%，恭喜丹青如燕。
2: 看，完美完美完美，
6: 确实是真的很好。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恭喜恭喜。但是，
4: 对，但是，除了现场满意度之外，还要结合央视频的线上听友满意度。
7: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游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4: 哇，所以咱们还有机会，
2: 还有机会。
4: 好的，我们要为下一期的音乐伙伴们写下这本《寻风手账》。哦，
2: 其实我特别想推荐杨家战鼓。
4: 好，
6: 我也是。
2: 对，推荐理由是直击心灵，
4: 直击心灵，燃起爱国情怀。
2: 对，
4: 恩旭来分享一下吧，推荐点位是哪里？
0: 天险门。
8: 江山如此锦绣，
3: 每一处都仿佛是一幅画卷，古风悠存，把经典展现出来，着实感受到昔日的繁华。
4: 希望大家来山西打卡哟。
2: 欢迎大家来呀。
4: 我觉得我们这一期格外的有意义，因为我们不光传唱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唤醒了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爱国精神，对不对？我觉得其实现在是我们的和平年代哈，在这样的新时代，其实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重担，都有责任，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答案。嗯，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据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所以时代的重任都在我们每个年轻人的身上。好，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张吧，留念一下。国风超有戏，
9: 有戏唱新生。
4: 恭喜大家。
2: 圆满圆满。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糖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

0: 专为中老年研发。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5: 诗赋雅韵，千年流传。本期主题诗韵流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凯迪士智能锁。
6: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哎，
7: 绝妙好词，歌日月，十里柔情是寻风。寻风啊，就是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仕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凯迪仕智能锁。
3: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凯迪仕智能锁。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9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凯迪氏治诊所。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 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圣经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 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助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凯迪氏智能所，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益，两味植物药。 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

0: 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仕智能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仕智能锁。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选以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仕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抚慰更懂您。
4: 凯迪仕智能锁，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凯迪仕智能锁。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能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开场曲是写给每一位普通人的歌《平凡人高飞》。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呢，不是天才，没有光环，没有捷径，过着再普通不过的日子。
1: 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也常常被提醒说你要优秀、要出众、要成为人群中的焦点。可是大家知道吗？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有着普通的梦想，也经历着普通的挫折。
2: 没错，每一个在生活里认真前行的我们都值得被看见，哪怕是没有欢呼声的陪衬，哪怕我们坐在无人问津的冷板凳上，要相信其实你的每一步都算数。
1: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平凡人高飞》，就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我们送给您的一份鼓励吧。不管现在你正经历顺境还是逆风，都请相信平凡人也可以高飞，而我们会一直在这儿陪。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这位网友来自央友圈，他的名字叫一只土拨鼠。他说，想起刚毕业那会儿啊，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投简历，投了30多份都没有回音。晚上躺在床上听歌，听到了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眼泪就下来了。但不是难过，是觉得还能再撑一撑。后来啊，我真的等到了那通录取电话。我想点这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每一个在出租屋里咬着牙坚持等到天亮的人，你比你以为的更有力量。
0: 等到了录取电话，这就说明眼泪没白流，夜也没白熬啊。而在出租屋咬着牙撑过来的日子，就是咱自己长出来的隐形的翅膀，
1: 没错。我们还想对土拨鼠说啊，其实你比你以为的更有力量，相信花总会开的。我们通过这首歌一起来感受那份拼搏的力量。同时呢，点播这首歌的朋友还有来自央友圈的好友爱出者爱返梨花尚开 Lovely 丽丽，让我们一起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吉林长春的朋友，他叫叶子健，他说一听幸福快车，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快过年那阵儿，奶奶家那台17寸的电视里总放这首歌，屋里啊全是炖肘子的热乎劲儿，哎，我在炕上玩，爸妈正忙着赶集卖菜呢，真的现在想来那个画面啊好像还在去年似的，特别近。
1: 真的，这个东北老乡都共用一个童年了。那时候过年呢，家里边都会蒸粘豆包，然后满屋子热气，然后小孩呢就趴在这个炕沿上等着吃，感觉一下子就闻到年味儿了。
0: 而且子健说那个画面好像就跟去年似的，哎，我觉得其实不是日子近，而是那些我们心目当中温暖的人和事儿啊，一直住在我们心里。那也谢谢我们子健点了这首《幸福快车》，咱们跟着他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北随州的朋友，他叫吴梦飞。他说，哎，我想点一首《把握每个瞬间》送给我那帮损友。初中那会儿啊，这首歌是我们的午休铃，每次午休磨蹭到了副歌我们才去食堂，这个时候啊肯定是赶不上饭点了，大家就爱改歌词笑话我，让迟到在一分一秒钟

0: 空慢慢实现。这歌一响啊，我就想回到那个满操场乱跑的夏天，真想跟那帮损友啊再聚一聚的。
1: 你看我们小时候这个迟到这两个字特别浪漫，但是长大了之后呢，一想到迟到就后背发凉啊，可能得扣工资，是吧？然后不礼貌，所以生活有很多的规则，在我们成人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去轻易打破了。但是在那个满操场乱跑的夏天，哪怕就是天塌下来啊，也是可以被编成段子唱出来当笑话用的。
0: 没错，只要有这帮损友在啊，生活里再大的困难，我相信啊，都能够把日子变成一首欢乐的歌。让我们把这首《把握每个瞬间》送给你们。

0: 杨友轩好友林小军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追梦人。小时候家里信号老出问题，总是看不到雪山飞狐，我就一直在调频道期待出现的电视剧画面。后来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小时候追剧的日子，好怀念啊。
1: 听你这么一说啊，真的觉得那个年代看个电视真不容易，包括心里的那份期待一定也是非常珍贵的。
0: 我们小时候啊都会掌握一个技能，就是修电视。修电视最常用的技法就是拍电视，啪啪啪。所以特别谢谢这位朋友，让我们又重温了一下当年我们看满是雪花的电视的那个年代。但那可能是全世界最特别的雪山飞狐，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因为大侠怎么挥剑呢？英雄怎么纵马呀？全靠你一个5岁的孩子脑里想象去补齐了，是不是？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朋友来自湖南张家界，他的名字叫龙宇帆。他说小时候听磁带，一听到新鸳鸯蝴蝶梦那句爱情两个字好辛苦，脸都能红半天。
3: 爱情两个字好辛苦。
1: 一晃三十大几了啊，家乡的泥路变了样，爸妈也是满头白发，真觉得时间像把刀，把咱这都刻成了大人的模样了，这就叫做流金岁月吧。
2: 宇帆说的时间像把刀，其实很多人都怕这把刀。那长大本来就是一个剔除掉幼稚的幻想，最终显露出生命真正纹理的过程。这把刻刀刻掉的只是外壳，留下来的才是你说的那些沉甸甸的流金岁月。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他叫远州，他说去年考研那会儿啊，我天天单曲循环每段路，冬天零下十几度，我骑着破车在校园里晃，手都冻僵了，还攥着背诵笔记，虽然苦，但那时候心里有盼头的日子真挺好的。如今我如愿上岸了，想借这首歌跟还在拼命的学弟学妹们说一声加油，咱们走的每段路啊，最后肯定都算数。
1: 别人只看到你破土而出的经验，但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个冬天你在地下积蓄了那么庞大的力量。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曾经陪你熬过严冬的每段路送给你，也同时呢也送给学弟学妹们，希望大家所有的蛰伏最终都能够迎来最灿烂的绽放。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
2: 摇滚圈的好友风雨无阻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追梦赤子心送给年少有梦想的自己，现在啊已经上岸了，也算是完成了儿时的梦想了。
1: 来自河南郑州的网友盼盼说，高考那年我落榜了，复读班墙上贴满励志标语，同桌把追梦赤子心的歌词抄在桌角，每天背，我俩互相打气，最后我们都考上了。前阵子同学聚会，大家各自成了家，聊起当年，他笑着说那时候真傻但真带劲儿。点一首追梦赤子心，想跟他说不服输的你真的特别酷。
2: 两条留言啊，听着大家心里都是暖暖的。一个呢是已经上岸完成了自己的儿时之梦，一位呢是和同桌互相打气，最终都考上了心仪的学校。在追梦的路上啊，有的人成为了自己的光，而有的人成了彼此的光，我觉得这都非常的酷。
1: 所以呢，像他们一样傻过、拼过、赢过，青春才没白过。我们一块来听这首《追梦赤子心》。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会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好棒哦！这里的表演很精彩，我左右两边的两个机器人很厉害，台上的男孩女孩很帅很可爱，还有这里刷游戏的朋友，现场的朋友很帅，谢谢。

担心你为着爱阮而放弃了自己，心疼你思念阮

0: 现场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你的荧光棒？
1: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尤其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